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于今天下午的4:30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活动将现场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
0: 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更酣，6月13号19时邢台赛区第三场比赛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打响，邢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定州队，向4连胜发起冲击。
1: 为深入贯彻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释放我市消费市场潜力，满足广大高考结束学子及暑期学生群体在6·18期间的数码及电脑产品更新换代需求，拟于6月12日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10000张。
0: 近日，永远的抗大十年新增文物主题展2016到2026在抗大1940街区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作为纪念抗大建校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文字和文物图片的形式铺展出一段激荡人心的红色征程。
1: 光影致青春，逐梦向未来。6月10日到14号，记下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

0: 继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用缤纷光影为青春喝彩，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
1: 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各大平台优惠活动、预售玩法花样繁多。为帮助消费者防范消费风险，守护自身合法权益，6月8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0: 今儿限行尾号500。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干再说，和万事俱备，您站哪边呢？您做事偏向于哪种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发送留言。
0: 关注我们的后台，这个小李李说到了，说先干再说，等万事俱备就会无限延长，最后什么也没干。
1: 光等了。
0: 你是拖延症，跟等不等没关系。
1: 你真的你就觉得没准备好，你什么事儿都还都是能无限等待的那种，那这事拖着拖着就黄了呀。
0: 大牛总监先干再说。
1: 总监接任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0: 你别说了，总监。我们两个很清楚，我们很清楚啊。
1: 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先干再说，你先干呢。
0: 对，先干着啊。暖。任天小虎早上好，那必须得先干再说呀。你干着干着就万事俱备了，有的时候你不干的事儿，等着等着你万事俱备，过程就凉了。
1: 真是，那先开始，缺什么咱们再找补，
0: 你看
1: 补齐它就好了。
0: 对，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万事开头难。开头难完中间难，中间难完结尾难。
1: 你是光剩难了是吧？
0: 就是你反正都是难，你就先干了。对吧？你就像刚刚那几位听众朋友说的，就是你万事开头难，可能就是难啊，就是你要干，
1: 下定决心，
0: 对，要去干的这个行为。就像之前，那我再等等吧，满共3天的活，第一天我等等，还有2天，到了第二天，明天一天我能干完，到了最后一天，哎，一下午我来得了，最后着急忙慌的补个烂尾。
1: 真的，你别说远的呢，你就说近的，咱们每一次组织活动吧，我们这互动吧平台上报名了，你说我先等等吧，看我朋友去不去。我想约个搭子作伴，或者说我看有没有空啊。你一等一等，名额夸没了。
0: 也是，
1: 到时候加也加不了，因为咱场次座位呀、什么的也都有限，所以有时候你先报上，报上总能解决的，想去总能去。
0: 郭警官。今天暑假去哪玩？规划好了没有？正好我们家老大和同学们商量着要毕业旅游呢。毕业旅行，一帮小女孩自己出去，我又不放心。看着你们这儿哪些路线可以提供参考，可以的话呢，直接在你们这儿报团还是比较放心。我觉得今年过暑假高考专题有搞头。
1: 这每年都有高考好吗？就今年有高考啊？
0: 啊，对啊。
1: 规划有线路啊，已经
0: 高考
1: 差不多定了。
0: 高考不是4年一届是吧？
1: 你就是没参加过，你也不能这么业余呢。
0: 啊，那4年一届，那是世界杯。
1: 你看个新闻吧，好吧。
0: 4年一届那是世界杯，
1: 还是奥运会。你说什么？国警官，老大和同学们，要去旅行，你是自己能成一团？那你说吧，孩子们想去哪儿，我们给你专属定制一个，就收你们的钱。
0: 对，那个国警官，咱
1: 只收你们这一个团。
0: 咱孩子们是几个呀？
1: 哎，这我们都不用组团了，都不用招人了，就直接你们自己就成团了。把说吧，想去哪儿，我们给您量身打造一个，定制一个。
0: 赛里木湖都没去过。
1: 交通不方便，你那么多孩子又得中转又得干嘛的，就不太方便。不过还有一点要做好准备啊，因为暑期你就除了东北那边，你其他的城市它都热，你不要考虑说哎呀你们这个地方会不会热呀，你在哪儿不它都热呀。
0: 这个这样，郭警官快去再探看咱们

0: 那个孩子们想出去玩的有多少人，你再探探完之后呢，我们商量几个路线给您选择。
1: 哎，你不行，你给他们都拉个群，你综合一下意见，然后明天把那个群聊截图发给我们，我们给您推荐推荐，给您定制一个哈。
0: 马上发财，任天小胡，早上好。
1: 早安。秋。我们家啊，买房买车都是千挑万选，有几个备选正纠结的，嘿，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冲动了一下，这事儿它就成了。你看，先万是准备了一下，然后嘿，然后就一冲动，
0: 人家不是说吗？
1: 促成了，
0: 人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在这个人生当中，这个千挑万选上了很多亏，谨谨慎慎吃了上了很多当。
1: 小心翼翼的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
0: 对，小心翼翼的花了很多钱。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先干再说还是万事俱备，您一般都站哪边？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天先行尾号五和零。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干再说，还是要等万事俱备呢？来看温暖，早上好，我做那个直接开干这桌。
1: 你看，
0: 我先干再说。
1: 我发现啊，
0: 敢直接开干，
1: 跟咱们互动的
0: 都是勇士啊！
1: 哎，都是撸膀子就让的。我发现都是这急脾气，不能说急脾气，直性子。
0: 怪不得每次咱一放什么名额，夸一下就没了，夸一下没了，都是这直接开干型的。
1: 金子，上回呢万岁山我就错过了，在公众号也没看到通知，这回出去玩大概什么时候会有通知啊？那哎，这样
0: 每天听早上节目吧。
1: 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有通知？您等通知。
0: 我们公众号还没出呢，名额就满了，你说这事怎么办？下回我们的尽量多给大家准备点名额啊。这个月的活动还挺多的，因为赶上这个北人集团26周年庆，咱们邢台北国商城呢，从下周开始吧，周末陆陆续续的啊，会有好多活动，比如说这个邢台的昆虫展呐、这个绘本的小讲堂啊，包括像我们这个小小足球先生，那个你负责的哪块啊？你光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赛制是怎么比的？
1: 热爱绿茵，
0: 逐梦
1: 同
0: 行。费劲的，
1: 你看咱得，
0: 还有我们邢台的这个本地的文化，像郭守敬文化呀、抗大文化呀相关的一些演出，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如果说有报名通道的话，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1: 郭警官，赛里木湖我们家老大去过了，老大在车上听着呢，压力给到他吧。哎呦喂，
0: 这么早跟着你上班去啊？
1: 这虎哥羡慕了啊。小小年纪去了赛里木湖，点个赞。
0: 你看看，
1: 不容易不容易。
0: 高中生人家赛里木湖都去过。
1: 哎，是。那我觉得今年暑假不行，
0: 宝贝，
1: 跟老大
0: 同学们商量商量，
1: 跟姑娘商量商量，咱，
0: 你就别支招了，
1: 咱爬珠峰吧。
0: 你就拉倒吧。说点切实际的，是吧？说点大家这能力范围内的。可以商量商量啊，宝贝儿，跟同学们琢磨琢磨，如果说有想法的话，给我们发留言。
1: 咱不妨咱去潜水，什么西沙群岛啊、南沙群岛啊，对吧？怎么了？
0: 你力所能及的好吗？你比如说骑行，这个行，大家人人都可以，对吧？人家这周末不是有一场骑行吗？还涉及到一些交通管制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本周日有因为自行车赛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
1: 首先来说哈，咱们整个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呢，是从6月12号一直到6月14号，6月12号的早上8点到6月14号的晚上7点。然后这个是咱们整个的一个赛程，邢州大街西行的机动车道，然后呢是从铜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的松柏路路段，因为比赛的起点、终点、主席台和拱门的搭建还有施工需要进行交通管制。
0: 是的，赛事当天呢是6月14号，就是本周日，从早上6点到上午8点半，邢州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到东华路实行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那么从早上6点半到9点，上午9点，东华路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从早上6点半到上午9点，全北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这个路段双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从7点呢到9点半，是七里河的北侧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滨江路路段实行交通管制。7点10分到10点10分，滨江路是从七里河大桥到邢州大街的路段，北行的机动车道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7点20到10点30分是邢州大街滨江路到开元路的路段

0: 行的机动车道实施交通管制。7:30到10:40是行州大街开元路到世纪名都的小区门口西行的机动车道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 那么在管制期间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出入主城区的一个道路。北侧的话，经过新华北路行州大桥，这个可以双向来通行。那么西侧的话哈，您走百泉大道，经过滨江路桥，可以双向通行。南侧呢，就是钢铁路、守敬路、新华路、开元路、长安路、永安路双向通行。东侧的话，龙岗大街、七里河南观光路是双向通行的。
0: 所以各位，那刚刚呢润田和小虎说的这个路比较多哈，你有什么没听太清楚的，时间不太明白的，您可以随时问，看到了我们随时说。
1: 是的，或者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公众号当中呢进行查询。
0: 北京时间的8:23，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其实今天早上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就整体而言啊，通行状态还不错。但是个别路段得提醒吧。
1: 钢铁路沿线在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缓行。冶金路呢，是从中兴大街到八一大街这个路段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大家呢保持车速车距，其他路段都挺畅通的，
0: 还不错还不错。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热闹非凡，高温、雷雨、大风将轮番登场，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干再说，还是要等万事俱备，您属于哪种呢？站哪边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那么北京时间的早上8:37，一起来关注

0: 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行，关注完了，
1: 畅通畅通，一路畅通。
0: 哎，真是一点都没堵的吗？
1: 那这该上班的该上学的都已经到地儿了，车流量现在就平稳了，
0: 车辆缓行的压车的都没有吗？
1: 嗯，
0: 各位你们没什么事的话，你开车出来一下呢，
1: 就非得在路上陪陪咱俩。
0: 好嘞，看后台留言，
1: 接着来刷留言。看海，小事呢先干，风险低可逆，准备做得再充分，你没有开始也是徒劳啊。
0: 哎，这倒是。
1: 嗯，
0: 所以说大事这个风险高，
1: 嗯，
0: 不可逆，你其实不用准备也不行啊。
1: 这准备的时间可能需要更长一些，你小事的话，反正我一般我就是随时准备着啊，准备了好久，但是真的是你不开始，你准备那些都用不上。
0: 对，
1: 我早早的我就把什么驱蚊液呀、清凉的湿巾呐、各种的这个防暑的用品啊都备上了。到现在天也热了，我也没机会出去玩，也没有时间去旅游。
0: 这谁说来着？暖啊，谁来着？说得那得干。你反正准备，你光准备了，等万事俱备了，这事儿也黄了。
1: 嗯，没有那个时间了，或者没有那个心情了，
0: 也没这个心气儿了。
1: 对，要不然您就说走就走。
0: 洋洋。
1: 分
0: 事儿吧，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先干再说，比如说做饭一定要万事俱备才能开炒。
1: 嗯，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就是所有的都得准备好了然后才能下锅。我看你那个长辈妈妈呀，人家做饭就比较多，或者像小虎您这样看我，有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哈。就这边比如说先炝锅，先只要把葱花蒜末一切好，往锅里一扔，剩下的其他的配菜人家再切，然后再往锅里扔，
0: 来得及呀。
1: 然后炒着这个菜再去备下一个菜。
0: 哎，是，
1: 比如说我今天我想炒仨菜，我就得把所有土豆丝都擦好，泡到盆里，然后把西红柿切好，鸡蛋那个在鸡蛋碗里打好，然后把这个什么肉丝切好，把尖椒也切好，然后都放到盘里，备菜都备好了，全部的我今天要炒的所有的菜都备好了，我再开火。
0: 哦，这么回事？
1: 不是你这个奥，你说嘲笑的意思呢？
0: 不是，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一道菜吧，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不难哈，
1: 对呀，
0: 不难，
1: 食材也比较简单，
0: 哎，食材也比较简单。
1: 小学生第一道菜会做的都是这个。
0: 这西红柿和鸡蛋，只不过呢，可能有的一家那个一家一户呢放的东西不一样，那有的放蒜的，有的放糖的，有的放番茄酱的，这个不吝了哈，咱就说食材，那举个例子，你在这热着锅呢，好了。锅里边放着这个油，
1: 那我就干等着
0: 锅，
1: 因为其他的我已经都提前准备好了，我不能在热着油的时候再去干别的。
0: 你在靠这个油的时候把鸡蛋咔咔一打，踏踏踏踏踏一脚往油里，
1: 不行，
0: 油锅里
1: 晃，那时候油都冒烟了，太危险。
0: 冒烟了，你把这个油倒出来，热锅咱们再倒点凉油，不完事了吗？
1: 那搅鸡蛋我都搅的都搅不好。
0: 哎呵，
1: 我就属于跟洋洋一样，就得万事俱备，所有的都食材
0: 鸡蛋打
1: 好
0: 了，他打好了，西红柿啪啪啪啪啪切得了，然后完了之后呢，蒜末啊、糖啊、盐呐、什么乱七八糟都备齐了，或者番茄酱说备齐了，好，这儿靠点火，靠锅热锅，完了说倒点凉油，鸡蛋往里边一放，一样一样来，是吧？按部就班。味道如何
1: 那下一个菜呢？是不是也得提前准备好啊？你怎么炒着这个菜炖着的时候，然后这边你再
0: 田儿，您仨菜能做一上午？
1: 对呀，我做菜。
0: 对呀，真事儿啊！
1: 我做饭其实挺好吃的，就是慢，所以不方便招待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先干再说，还是要等万事俱备？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

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津县向北到宁津，也可以从宁津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比较热闹，高温、雷雨、大风会轮番登场，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从今天11号一直到13号，先晴后热，雷雨偶现，是13号下午阴有雷阵雨，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为主。那么13号下午的阵风也是比较大的，6到7级，气温一路飙升到32到37度，出行请带好雨具，而且风力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期天气呢，降雨增多，气温回落。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南部有雷阵雨，下午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4度。13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降到29到32度。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

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日前，邢台市香都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本次征集燕家屯镇陈家屯村、石巷村位于已征国有建设用地以东、陈家屯村集体土地以西、北环路以南、石巷村集体土地以北的土地约2.1039公顷，规划进行工业用地建设。巨鹿、深红、云树理想在建筑、空间、景观三大维度分别荣获2026金盘好房建筑设计力建筑设计力奢享大宅金级认证、2026 Muse 设计奖铂金奖、第六届环球人居设计大奖2025-2026银奖。即日起至6月21日，香都九号院618百万置业补贴发放，新国标房源直补10000元，适龄学子家庭专享5000元置业补贴，前10名成交送9号儿童平衡车、趣味捞锦鲤、鲜香龙虾宴、国风趣玩会、汇聚端午狂欢。香都区汉业紫玉兰湾青洞优惠推出3套特价一口价房源，6480元每平方米，非顶层。6月13号下午的3点到4点半，南河区中鼎麒麟府关注小业主成长健康，针对体态问题，特邀专业导师开展亲子课堂，共同学习矫正方法。凤林云雀商业街盛大招商限时租金补贴专属流量扶持，招商热线1991303-9988。6月13日至21日，永强苑2期推出总经理特批房源，总价优惠6180元。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邢台市商务局拟于6月12号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有需求的市民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来关注餐饮旅游方面资讯。邢台多景区可凭中高考证准考证免门票入园，含秦王湖、周公山、抱香谷、云梦山、紫金山、鹰潭古寨、岐山湖、天台山、空山、白云洞景区等。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走进直播间，通过电波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
1: 欢迎徐主任。那说到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您首先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单位是做什么的呢？
2: 我们的工作啊，在这个建设领域当中属于这个专业性技术性相对较强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啊，对我们造价中心了解的比较少，下面呢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服务中心。
1: 好，
2: 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前身啊，是邢台市建设工程定额管理站。成立于1987年，在1992年6月呢，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在2020年9月，将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留了其公益服务职能。更名为邢台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那么我们服务中心啊，主要工作职能有四个方面。一是承担制定全市统一的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建筑工程项目划分规则和计价办法的调研分析和论证等。针对建筑市场出现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及时补充完善计价规则。第二呢，是负责收集工程材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

0: 信息，服务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第三呢，是收集记录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这个信用信息，建立健全诚信体系，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第四呢，是完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那么工程造价管理啊，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呢贯穿于投资决策、项目设计，包括这个招标投标，和建设施工的各个阶段。因此呢，做好工程造价的这个管理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程造价体系，健全工程量清单和定额体系，满足不同的设计深度、不同复杂程度、多种承包方式，这个建设工程全过程计价的需要。建立工程造价数据库，发布指标指数，提升造价服务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目标。
1: 刚才徐主任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造价服务中心的一些基本情况与职能，接下来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工程造价和咱们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方面有着较为密切联系吗？可能您通过您的举例子，我们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可能并不远哈。
0: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觉得啊，工程造价这个是既专业又遥远的这个行业名词。那么它可能是只和这个工程啊还有工地上相关。
1: 对，
0: 但实际上啊，工程造价不仅关系到城市建设、民生工程、政府投资效益，也与这个企业发展、群众的衣食住行、咱们的消费居住也息息相关。说到这儿呢，我就借此机会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个是与这个住房相关。那么房价啊并不是凭空定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工程造价。房价的构成呢，包含着建筑成本、材料、人工、配套设施等等。这些都需要工程造价精准的核算。第二个呢，是与城市生活密密相关。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道路、桥梁，包括地铁、公园、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公共设施啊，都要先进行造价测算，再规划建设。第三个呢，是与日常消费密切相关。比如说商场、店铺、餐饮、写字楼的这个建设和装修成本。它呢会直接体现在租金、商品价格和服务费当中。所以呢，从而这个影响我们这个生活成本。第四个呢，就是与居家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装修维修、改造、水电的安装等等，都涉及这个工程量和费用计算。那么具备基本的这个造价意识，能让我们花钱更明白更合理。
1: 通过您刚才介绍，让我们知道真的是工程造价并不遥远，小到刚刚您说的这个维修啊维护，大到买房装修，还有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工程造价真的都是在默默影响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居住成本和消费选择。我觉得通过了解它，真的有的时候不仅能看懂行业，更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您说的理性消费，更少踩坑
0: 避免踩坑。
1: 对对对，您是否可以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工程造价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啊，工程造价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从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到竣工结算，全流程的把控这个投资成本，确保呢工程花的明白
1: 啊，
0: 管的规范，最终呢算的精准。它不是这个简单的加减乘除啊，而是这个融合了工程技术、经济法规、包括市场行情、数字化工具的这个综合性工作，是项目投资效益的这个核心保障。
1: 我就想到了，经常老百姓会说到一句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得受穷。其实这个算账这个事儿吧，它很重要，但是在工程方面它应该是更加重要的。通过您的这个解释，我们多少是了解一些了。那么目前咱们造价中心主要开展哪些业务呢？这个办理业务应该准备哪些资料呢？
0: 我们中心啊主要负责造价行业的这个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定期呢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的 建筑材料价格信息。
1: 嗯，

0: 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限最高投标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的这个一些业务。
1: 嗯，
0: 我们呢制定了服务事项的这个明白卡。
1: 哦，
0: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热诚周到的服务。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
1: 嗯，
0: 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0319-221-4911，地址是在公园东路74号，也就是公园东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这个办公楼5楼。
1: 嗯，非常感谢这个徐主任跟大家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刚才您说的咨询电话和咱们的办公地址。这个电话呢是0319-221-4911，咱们的办公位置呢是在公园东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办公楼5楼。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那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来做客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刚刚呢，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了咱们造价中心主要负责造价行业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也会定期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限价、竣工结算备案等业务。咱们也制定了事务事项的一些明白卡，如果需要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咱们服务中心来进行相关的业务办理。那您有刚刚提到造价中心有定期采集发布建设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的业务，那么这个信息一般多长时间发布一次，发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并且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发布呢？
3: 前面呢刚才跟大家也提到了，工程造价呢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而这个是依赖于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撑
2: 啊。
3: 为准确及时高效的采集发布信息，我们建立了专人负责制度，对邢台地区呢设置了四个价区，它的信息涵盖了这个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安装、市政、苗木等五大类3000余种材料，通过市场询价和企业报价等方式，定期发布我市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让计价呢更透明、更公允。我们中心在市住建局官网网站每月发布常用的建筑材料价格信息，双月呢发布是邢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这些呢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站上下载，不收取任何费用。
2: 那您之前也提到这个竣工结算业务，能否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和意义呢？
3: 竣工结算呢是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也就是我们业内常说的住建部16号令，还有就是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这个要求工程在完工之后应当进行竣工结算，并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竣工结算呢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办理工程价款结算的一种方法，是指工程项目竣工以后，甲乙双方对该工程发生的应付应收款项做最后的清理结算。一般而言啊，工程竣工结算的完成就预示着除质量保修条款约束承包方外，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经济关系的终结。竣工结算是工程造价合理确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呢，竣工结算的审核也是投资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施工单位还是建设单位，都十分重视工程价款的结算审核。要提高工程结算的这个质量，除了要求参与结算的人员要具备专业的能力，认真审核工程量及费用标准，还需要结算人员本着严谨的态度，积极深入施工现场去求证，并且注意对工程材料的市场价格进行实际调研，从而呢，真正达到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2: 也提醒大家，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来做客直播间。那徐主任，我们知道啊，全国都在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咱们邢台市在定额改革、市场定价方面有哪些新变化呢？
2: 是这样，
1: 嗯，
2: 按照国家与省统一部署，
1: 嗯，
2: 我市呢稳步推进这个市场化的计价改革，
1: 嗯，
2: 推行清单计量、
1: 嗯，
2: 市场询价、自主报价和竞争定价，
1: 嗯，
2: 政府呢。不再单一的依赖定额定价，而是以市场的信息价、企业成本的数据、已完工程指标为依据，更加贴合实际。
1: 嗯，
2: 也就是说，更加的贴合咱们这个市场化。
1: 啊，
2: 然后同时呢，我们持续更新材料价格库。
1: 嗯，
2: 为市场主体呢提供了权威的参考，实现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呢，只是。做好服务和监督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据我们了解啊，去年的时候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嗯、好的，
1: 嗯，
2: 为了贯彻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量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1: 嗯、
2: 也就是国标 T50500 以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量计算标准等这个国家清单标准，规范了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行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建筑市场发展情况，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为行业呢提供系统实施的操作依据。
1: 嗯，
2: 本指南呢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
1: 嗯，
2: 包括了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投标报价编制、合同价款确定，
1: 嗯，
2: 和工程量这个工程计量、
1: 嗯，
2: 价款调整、合同价款及其支付。工程结算与支付，还有就是价款争议的解决，工程计价资料与档案等等。
1: 嗯，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造价行业近期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之外，还有哪些新政策新变化吗？
2: 目前啊，我们行业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以外，
1: 嗯，
2: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工程建设计价依据发生了变化。
1: 嗯，
2: 根据省住建厅的要求，其实是从早在2023年的12月1日起，停止了2012版的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河北省交合定额。
1: 嗯，
2: 就是我们业内说的这个一二定额，它包括了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施政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16版和装配式钢结构18版，绿色建筑18版等10个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1: 嗯，
2: 同时全面启用了河北省建设地方标准，也就是22版的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
1: 嗯，
2: 它包含了这个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和施政工程。还有就是费用费率。
1: 嗯，
2: 那么从2024年的6月1日起实施，正式实施了这个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它包含了房屋修缮建筑工程和房屋修缮安装工程。

0: 还有园林绿化工程等三个省级的这个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那么从去年，也就是25年的6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三个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别是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包含了市政设施维修养护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和古建筑修缮工程，它是以明清为代表。那么新标准依据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要求，坚持了量价分离，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以消耗量形式发布，不再显示单价。工程费用、费率、机器价格以及是以附件形式发布。那么通过科学的划分项目类别，合理调整消耗量，使工程建设消耗量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相一致。补充完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项目内容，是我省区域内建设工程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招标控制价的主要依据。那么另外啊，24年的8月14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的若干政策。它这个文件呢，针对 EPC 项目办理最高投标限价备案，我们也是进行了优化。可以直接的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初设概算，或经过专家审查的初设概算，来最终确定该项目最高投标限价。那么最后呢，我们造价中心将始终秉持新理念、新服务、促发展的工作理念来服务行业。中心呢，全体职工也会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用高质量、高效益实现新突破，以建立懂业务、重服务型机关为目标，为我市这个造价事业增砖添瓦。
1: 工程造价呢，关乎资金安全、工程质量与民生福祉，透明规范的服务让城市建设更放心，群众生活更安心。再次感谢徐主任在百忙之中走进咱们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有关工程造价相关的业务知识。提醒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刑"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高架桥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实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热闹非凡，高温、雷雨、大风也会轮番登场，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本周前期，也就是11号到13号，先晴后热，雷雨偶现；13号下午阴有雷阵雨，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为主。13号下午的阵风有6到7级，气温一路飙升到32到37度，出行呢请带好雨具，而且风力较大，一定要注意防范。中期天气呢降雨增多，气温回落，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南部有雷阵雨，下午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4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降到29到32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阴，白天的时候有小到中雨，气温19到29度，有一个明显回落。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吧，气温偏高，建议您加强这种，比方说，防暑降温这方面的措施。那13号下午，到夜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并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路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治的重点。
1: 好，
0: 本次重点呢严查了几类违法行为。
1: 嗯，
0: 一是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
1: 嗯，
0: 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对，
0: 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非法改装，飙车竞技等行为。
1: 嗯，
0: 二是的话针对非法三四轮车，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老头乐，
1: 哦，
0: 无牌无证假牌套牌上路行驶，非法改装加装，酒后驾驶，违法载人等行为。
1: 嗯，
0: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1: 嗯，
0: 一方面的话加大路面的巡查管控力度，在商圈、学校、社区等重点区域定点执勤，流动巡查，并对城市的商圈附近的电动自行车呀、三四轮车，违规停放的行为，我们采取的是拖移加处罚的方式，重点整治。
1: 嗯，
0: 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深入到农村、街头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大家自觉地抵制违法车辆，遵守交通法规。
1: 嗯，
0: 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1: 是，
0: 像这种非法三四轮车，他们大都生产标准并不达标，
1: 是
0: 车辆的制动啊、转向性能都比较差。
1: 嗯，
0: 并且没有投保这个机动车保险。
1: 哦，
0: 驾驶人大都未经过这个专业的驾驶培训。
1: 嗯，
0: 上路行驶的时候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哦，
0: 一旦发生这个剐蹭啊、碰撞，不仅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还会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的风险。
1: 嗯，
0: 在此呢也郑重地提醒广大群众，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请规范地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这种非标的电动燃油三四轮车。
1: 嗯，
0: 当然对于符合标准的这种电动燃油三四轮车的话，车辆的所有人可以到公安交管部门，也就是我们说的车管所，
1: 嗯，
0: 依法办理登记上牌手续，
1: 嗯，
0: 考取相应的驾驶证件。
1: 哦，
0: 切记不要抱有这种任何的侥幸心理上路行驶。
1: 嗯，那接下来您跟大家做一下，比方说咱们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一些出行的安全提醒。
0: 嗯，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合法的号牌，全程佩戴这种安全头盔。
1: 嗯，
0: 做到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飙车，按规定道路行驶，做到安全文明骑行。
1: 嗯，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说市民朋友可能投诉比较多的像这种飙车呀、炸街问题。比方说有些居民就会反映说，一到夜间路上就会有这种车辆的这个轰鸣巨响啊，高速追逐，真的说是严重扰民，而且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违法行为。那么请张警官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飙车炸街呢？
0: 这飙车炸街主要是机动车私自改装这种排气管、灯光等部件，
1: 嗯，
0: 行驶时产生的这种高分贝的噪音，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这种炸街。还有部分车辆在道路上超速行驶，互相追逐竞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飙车。
1: 嗯，那么像关于这个飙车的，咱们一般这种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呢？
0: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重点普及一下这种法律法规。
1: 嗯，
0: 私自改装车辆的排气、外观、灯光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交警的话会依法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将车辆恢复原状。
1: 嗯，
0: 像单纯的这种超速违规行驶，我们会按照交规进行记分或者罚款。
1: 嗯，
0: 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公共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就已经构成了这种危险驾驶罪。
1: 嗯，
0: 我们会依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

0: 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交管支队湘都二大队民警张志新，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那么平时呢，大家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也是汇总了一下大家的这么几个问题，请张警官来做一下解答。看到一位叫做 L 这位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咱们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牌该如何办理呢？张警官你给解答一下。
1: 凡是符合这个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需要携带车主的身份证，车辆购车发票，然后还有这个车辆合格证书，前往就近的交警车管所，便民服务站，上牌点即可免费办理这种登记上牌。大家在购买时的话，一定要认准这个3C 认证
0: 哦，
1: 选择合规的车辆，切勿购买这种超标的电动车。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想当年这位朋友留言说，无法登记上牌的这种非标电动啊、燃油三四轮车，还能在咱们邢台城区来这种主次干道行驶吗？
1: 我们邢台交管支队在2026年2月9日，发布了一个通告，关于这种非标电动燃油三四轮车，实行这种过度管理。2026年2月9日之后购买的，是禁止上路行驶的。在2026年2月9日之前购买的，它是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期的话是为2年，至2028年2月9日，过渡期满以后的话就不得上路行驶了。
0: 好的，好的。还有看到微信后台一位朋友问到说，自己经常开那一大车进市区，那办理货车通行证一般有哪些途径呢？
1: 目前的话有3种办理方式，一是搜索邢台交警微信小程序办理，二是的话关注邢台交警公众号，在通行办理板块申请就可以。
0: 好，
1: 三是的话在交管12123 APP 的电子证件凭证模块申请就可以。
0: 好的，好的。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一下说，小区院内酒后挪车这个算不算酒驾呢？
1: 这个问题的话涉及到两个知识点，一是这个挪车，汽车发动并发生了位移，驾驶人的话就处于这个驾驶行为当中了。二是在小区院内，按照这个道交法对公路的这个定义，指的是公路、城市道路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

0: 果，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理。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而且还有13号下午到夜间，全市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累计平均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明后两天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明后两天我市多雷雨天气，个别地点甚至还有冰雹，而且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抓住晴天时段做好冬小麦抢收。那么明后两天气温偏高，建议您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些，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奇，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

要些，谁也算看遮，冷的、暖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惊，活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

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颜色角色是多么激，像有了共识，自你我相识，擦出擦出擦出擦出天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那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整体温度。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呢是热闹非凡，先是高温雷雨大风会轮番登场，和各位好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是11号，今11号到13日会是先晴后热，雷雨偶尔会出现。来看一下13号下午阴有雷阵雨，其他时段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号

0: 夜间局地会有阵风，可达八级以上。13日下午阵风6到7级，气温呢也是一路飙升，最高温度升至32到37度左右。那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提前准备好雨具，风力较大，在外出的时候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们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啊，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唐瑶老师，没错，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今天啊在上班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如果啊带着老公去逛街，真的是一件相当之煎熬的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周末我跟他一块儿逛街，我看中了一件衣服，179，我心里正掂量着呢，我直接从100我开始砍价，或者120，我还在纠结没想好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说话了，那个170卖不卖？不得不说，我老公真的是砍价天才。所以有的时候找男人不能找那种嘴太快的。你想想，179的衣服，我正在考虑100或者120开始砍价，他直接给我来个170。我当时我就差点懵了，我就。富强留言，龙哥，那天呢我住酒店，那个酒店上就写的禁止吸烟，结果好巧不巧，我就给那医院的那个就给那个酒店的那个床单啊烧了一个洞，人家上面写了烧一个洞500，结果我一不小心一下子来了俩，老板就过来了。老板说，这样吧，那个俩洞哈，赔1000吧。我一看这俩洞挨得有点近，我就把它烧成了一个大洞。龙哥，当时我差点跟老板就打了起来。但不得不说，为了少花点钱，我也是用尽了全力。雪儿留言说，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到那个故宫去了，我发现雪中的故宫是真漂亮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雪里的故宫一半游客穿的是明朝服装，一半游客啊穿的是清朝服装。当时我一看呢，我以为这两拨人来到故宫是为了处理房屋纠纷呢。那穿现代的衣服，我们就是裁判了。你说这房屋财产纠纷到底归谁呢？

王建荣的留言，龙哥，我这个闺蜜啊，特别懂给我的这个暧昧对象起外号，比如说我的前任哈、啊，长得很白，而且呢咧个大嘴，特别爱笑，我闺蜜就给她起的名字叫旺仔小馒头。前男友说呢，我是他的白月光，我的闺蜜给我这个前男友起名叫晋江哥。我的前暧昧对象呢是学哲学的，但人品不太行，然后我闺蜜起名亚里士无德。我的前 crush 特别喜欢骑马，闺蜜给她起外号爱马仕。我的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喜欢说我在，我的闺蜜给她起名小爱同学。我的追求者很有钱但长得很丑，闺蜜起名镀金癞蛤蟆。不得不说我这个闺蜜哈、啊，又缺德又好笑。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漠祥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在路边我看到有草莓，我也不敢开口说我想吃，我就问我爸，我爸草莓甜吗？哎，我爸当时就心领神会啊，就带着我到那个草莓摊的那个前面就问老板，老板呢，这草莓甜吧？老板就回答了，可甜了，我们家那草莓甜的是初恋似的。我爸当时扭过头对我说，他说孩子，那个老板说了挺甜的，你还有啥问题，那个你想问问问赶紧问，不问了咱就走哈。下个 CJ 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路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说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不？我妈当时想都没想，当然了，肯定找啊，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找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

0: 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师，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换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在冬天你最喜欢的发明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发明还真不是什么暖气啊、空调啊、什么电热毯啥的，我就想问一下，羽绒服谁发明的？我愿意称之为冬天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冬天我感觉我没有羽绒服的话，我根本我待也待不住。飞天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长胖了，你都是用什么心态面对你发胖的身体啊？我跟你说，我心态特别好了。比如说我这个月吧，我没怎么跑步，没怎么运动，对吧？而且我胡吃海塞的，我本来以为我这样吃着，我这个月怎么着我得胖三斤吧，但一量，哎，我只胖了一斤。我心想，那就相当于我瘦了两斤。哎，我跟你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觉醒觉醒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不瞒大家说，我有一个外国网友，前两天呢，我俩就是用那个英文聊起来了，聊聊他的近况，聊聊我的近况，然后呢，他就讲了他的一段故事。他是因为公司取消了他一周两天的居家办公时间，人家呢是一周工作四天，两天的居家办公，就两天在办公室，而瞬间就因为这，人家崩溃大哭，借酒消愁，一边哭呢一边跟我说，他想来中国工作，我当时我就劝他不要来。就因为这个单位取消了他一周两天居家办公的时间，他都敢哭，他就敢。那如果你来我们这工作，不得上吊啊？排管排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主持婚礼不？都现在这个情况了，你还用问吗？这是个主持人都主持婚礼啊。那个我跟大家讲，那个谁快要结婚的话，就赶紧跟大龙联系啊，微信公众号你赶快跟大龙联系啊，价格又便宜又好啊。我就记得当时做那个婚礼司仪的时候，我跟婚庆公司的一个策划聊天，他说呢，大龙，就是现在哈，那个新娘那个手捧花哈，就是特别害怕往后一扔，然后大家躲开了，生怕砸到自己身上，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尴尬的场面呢，他们就把那个手捧花改名叫做幸运花、生财花，这样大家都愿意去抢了。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那个手捧花弄成那种用真钱折的花，你试试，大家都疯了。天天开开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爱喝奶茶吗？朋友为了引诱我，比如说唐瑶老师，他请我喝奶茶，我当时我就拒绝了，我就守住了我的底线，所以后来我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我自己买了一杯。后来我就回想这件事儿啊，我就是守住了底线，但我脑子确实不太好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614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啊，就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三观是什么？我是觉得做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指的是什么呢？关我什么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关他什么事儿？你但凡内心当中有这三观，你啥事都能过关关过。祥峰的留言说，龙哥

请问一下，那个眼皮老跳到底是为什么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当我左眼皮跳的时候，那就预示着我即将发财了，因为左眼跳财。而如果我右眼皮跳的时候，那就代表我大脑操纵的眼轮肌和眼轮神经分布区间它自动振动性抽搐，这是正常现象，请相信科学。如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也裸考吗？反正别人裸考的时候啊，人家是不复习直接考试，那我裸考呢，我是不学习直接考试。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默然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现在让你回想起来，你觉得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我现在真的特别怀念，比如说我上学那段时间啊，我可以做好几个小时的题，我特别专注，我特别学习，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爱学习，就是特别特别的沉浸当中。现在啊，你会发现我就是刚打开书，刚读了一句话，然后我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哎，这个企鹅到底有没有腿啊？还是说它只有脚呢？反正我只要是看一页书，然后我只要是打开手机，书就再也拿不起来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何慧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真的能做到断舍离吗？在我断舍离之前，我在收拾我家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这次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没用的东西，这些破烂我全部都给扔了。但是当我真正断舍离的时候，拿起他们的时候，这个盒子看起来有点好看呀，说不定还能有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想，你说我拿这些美丽的废物我干什么？师庙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们的同事最高的评价是什么？自从我工作之后，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能听懂人话，是个正常人，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而我身边这样的同事确实没那么多。这句话我不敢大声说，确实是没那么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哈，微信你现在打开，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加号，你看到哈，点击，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公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看到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你就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回复感动，我今天务必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视频，在长城哽咽背诵诗的那个女孩一下子走红了，我真的是很想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不知道莫名的我也被这种氛围给带动了，大家回复感动两个字，回复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在前进和前辈的路途。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南中北站的生来倔强。我们继续来聊本期的话题。其实啊，在路上开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礼让行人。有一次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司机师傅每到一个斑马线的时候，看到有人他就会停下车子等行人先过去。其中呢，有一个小男孩在公交车前面停了下来，就当我在感觉到非常疑惑的时候，他深深地给司机师傅鞠了一躬。也就是这一幕瞬间把我给感动了。礼让是相互的，而尊重也是相互的，仅仅是一件小事儿就足以让人心头一暖。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在开车的途中遇到过什么样感人的事件或者是有趣的事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先来听歌，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回来。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

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曲呢，简单朴实的歌词却十分的深入人心，每一句歌词啊，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也有人心疼？是最善良诚恳的人才能够写出的歌词，而毛不易他猝不及防地写出了听众内心最深处的那份渴望。像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于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以及来自汪峰的《勇敢的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接下来继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件我最近在路上遇到的事儿啊。老粉啊都知道我特别特别的能吃辣，现在呢网上有很多街边吃辣的直播挑战，你说被我遇上了，我又怎么可能错过呢？于是啊，那天我就决定试了一试。但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吃饭吃得比较慢，所以呢当我看到一整包辣的牛肉倒在盘子里的时候，我瞬间就后悔了。虽然最后还是含着泪吃完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真的是发现嘴里边起了一个泡，哎，真是得不偿失，但是那个味道确实是还不错的。那么你们喜欢吃辣吗？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辣的东西也挺开胃的，我是那种特别不能吃甜反而能吃辣的人，但是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吃辣还是觉得有一丝丝的狼狈。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一首来自于朴树的《冲出你的窗户》。那喜欢朴树的歌迷们大多都是喜欢朴树身上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由的感觉。无论是从他的歌里还是从他本人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上，都能够感受到放松和感动。或许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来气，那么不妨啊，就来听一听朴树的声音。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
1: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小田。本期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路上的那些事儿。听完了这首来自于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大家一路上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从出发的那刻起，我们都是带着满满的精力，也期待着看到一路上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中途难免会觉得疲劳和乏味，如果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下，毕竟目的地就在那里。休整过后，调整好自我的状态，听着弦子的喜欢以及焦麦琪的我的名字，然后再重新出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一首来自于冯佳琪的《小美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遇到过很多的小美好，那么最让你记忆深刻的美好回忆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留言，来讲述让你心动的那份温暖与美好。我也会在这里抽出两位朋友来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分享。好了，接下来先来听

0: 哭，没有说。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我觉得刚刚那两位朋友分享的小美好的留言呢，其实就是这两位朋友他们所怀念的事情。时光漫长，却又在某一个时间段让人感觉到了短暂，而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就像是被留在了这短暂的岁月里一样。或许很多年以后，当我们仰望星空，那一颗颗闪烁的星星会点燃我们心中的回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到汪苏泷《小星星》，以及来自张碧晨《听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9度，空气指数93，属于凉，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7%。来关注一下预计呢，明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像信都啊、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还有13号的下午到夜间，全市都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中到大雨，累计平均降水量大概在5到10毫米，局地会达到15到30毫米。雷雨时呢会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在12号到13号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面对这样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呢，大家外出时也要多多注意安全了。邢台市中医院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面对呢突变的天气啊，一定要提前注意，做好我们的这个雨天的行驶以及出行的措施，同时呢也要注意好防寒保暖啊，因为一热一凉，尤其是淋湿之后呢，非常容易感冒，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健康。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满身泥泞，但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这是我在王俊凯演唱的《圆梦一代》的这首歌曲当中最喜欢的一句。因为年轻人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这就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坷，跨过去了就是成功，哪怕失败了也曾努力过和奋斗过。你要相信的是，坚持自己的初心，总会见到彩虹。

一首来自于余文文的《体面》，是一首非常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婉转动听，伤感当中呢，并且也带着洒脱，韵味十足，也道出了失恋者对于失去爱情感觉到遗憾、心酸，却不得已要洒脱放手的心声。余文文呢，对于这首歌曲的整体把握张弛有度，再配合到他特色磁性的嗓音与歌曲的旋律，也是完美的结合，使歌曲极具有感染力。好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到张杰和王源合作演唱的《明天过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首来自于冯提莫的《佛系少女》，佛系少女的歌词呢朗朗上口，再加上冯提莫的俏皮可爱，又有一些慵懒的演绎，使得整首歌曲的听感极佳。而且啊，他的歌曲以多种的音乐元素结合轻快的曲风、动感节拍和 rap， 体现了生活当中的简单的快乐。歌词的简单押韵，以及啊整首歌曲极富新鲜感，极具浓郁的独特风味。冯提莫在演唱该歌曲的时候呢，歌声悠扬，余音绕梁，有一种深沉却飘然出世的感觉。听完了这首歌曲啊，此时此刻就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在最后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以及来自于刘晨曦的《专属情歌》。在听好歌的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依然要提醒大家，在行驶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好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

0: 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5: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6: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富裕，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0: 哎，
1: 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富裕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咱把宴席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3: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啊，咱别浪费。
4: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

0: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

0: 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1: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0: 是啊，
2: 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我啊，穿旧了黄了，我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0: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50%，能省太多了。
2: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1: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
2: 嗯，原价嘛。
1: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2: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0: 很会生活啊。
2: 嗯，
0: 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
3: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整体来说比较热闹，有高温，有雷雨，有大风，天气将会轮番登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另外从今天持续到13号，整体来说是先晴后热的天气，偶尔会有雷阵雨天气的出现，在13号下午也会有雷阵雨，其他时段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13号下午阵风6到7级，气温也会一路飙升至32到3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风力比较大的时候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3: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佳佳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作用吗？
2: 对，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

0: 可以揪肚子。
1: 哦，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我也好想去买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2: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1: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2: 没错。
1: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2: 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1: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2: 我的单曲循环，
3: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陆先生乐队。
4: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是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经济。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尼。
2: 大家好，我是静瑶。
1: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2: 哎，鲁尼，你最近发现没有啊？咱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最近周末出游，因为现在也是到夏天了嘛。
1: 是的。
2: 有一个地方超级火，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一半的人都在那打卡。
1: 你说的这是哪儿啊？就是说能让咱们石家庄当地朋友都这么惦记的，那我觉得肯定是不一般，对不对？
2: 那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正定古城啊。
1: 哎，咱们说实在的，第一期节目咱们就聊的是正定，而且呢咱们就发现这正定这地方，你发现没有，聊不完，总有一些新东西，总有一些这种新的还未被发掘的，哎，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好玩的这些地方等着咱们啊。那么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正定古城的哪一部分呢？
2: 今天啊咱们之前可能就是笼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正定古城。那咱们今天呢并不是说笼统的去介绍它，咱们就要从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这座千年古城。
1: 说实在的，刚才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答案的啊。因为这个说实在的，我跟静瑶的这个朋友圈呢里头有很多同事都是共同好友，所以他们去了哪儿我也特别清楚啊。那他说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最近特别热门的正定南门外的有这么一地方叫南关古镇，对不对？
2: 没错，你就像上周末的时候哈，南关古镇这个地方呢刚刚举行了一个咖啡节，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去那儿打卡了。
1: 是的，是的。
2: 哎，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正定呢，或者是从河北大道走啊，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短视频里可能刷到过，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感受它的魅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以南关古镇为一个起点，带着大家一起穿越古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正定深度游。
3: 正定之旅从南关古镇开始，这里是千年正定的南大门。明代广济桥从地下重见天日，三个拱洞上石兽雕刻栩栩如生，青石板老街两旁原创手作店、特色咖啡店、汉服体验馆、特色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傍晚灯火亮起，小吃、演出、巡游热闹非凡。南关古镇从关乡出发，遇见千年正定的第一眼。
1: 那说起南关古镇呢，咱们得先从一个词儿讲起啊，就是关乡。关呢是关闭的关，乡是车厢的乡。什么叫关乡呢？你像过去啊，这个城门呢又叫城关，城门外面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叫做关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儿啊。正定古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那么自然也就有了东关、西关、南关跟北关。
2: 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南关古镇，其实就是在正定的南门、长乐门外这一片。
1: 是的
2: 啊，那历史上的这个南关古镇啊，也不是一般的地方，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级交通枢纽外加这个商贸物流中心。
1: 是，那这话一点不夸张啊。你像正定呢有很多的这些古称古名字啊，有叫常山的，有叫真定的，历史上就一直是这个北方的重镇啊，是这个九省通衢的一个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队官员文人墨客要从南边进正定，就必须得先过南关。所以这个南关呢自古以来就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店铺林立，这买卖可以说是昼夜不绝。
2: 那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1: 那怎么说呢？
2: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书法史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行书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1: 确实。
2: 哎，那它的这个主体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咱们正定。
1: 哎，这个我知道啊，给大家这个讲讲历史哈，讲的是这个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啊，镇守常山也就是正定的太守颜杲卿啊，听这名字是不是很熟悉，他是这个颜真卿的堂兄。他呢和他儿子颜季明呢一起抵抗叛军，那么最后呢就英勇就义，颜真卿后来就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下了祭侄文稿啊。由于这个在笔触中这个也是酝酿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最后一气呵成出来的这个作品也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2: 没错，其实如果走进正定古城的话，去 转过咱们正定博物馆的话，也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看到这段历史。
1: 是的。
2: 那包括也介绍说到，说咱们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他有一首这个诗叫做《正气歌》。
1: 那没错。
2: 这里面呢写了一句话叫做"魏延长山蛇"，其实呢就是纪念这个延。

0: 这个保护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改造提升。那么如今的南关古镇呢，是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这个现代的活力啊。
1: 那现在的这个南关古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啊，一起去描绘一下。
0: 是的。
1: 那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正定的南门以外这一片区域。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城的话，第一眼其实看到的就是南关古镇。啊，那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省会的主城区，包括正定古城啊、正定新区的一个连接点
0: 哎，
1: 啊。
0: 算是一个中转站
1: 哎，
0: 哈。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走进南关古镇呢，你就会看到一条从这个明清风格走来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哈。你像什么青石板路啊，两侧的店铺都是属于这种灰砖青瓦、雕梁画栋的啊。而且你仔细一看，店里的东西一点都不古啊。你就比如说南关古镇最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叫做骑行友好咖啡店啊，越来越多，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名词哈。
1: 没
0: 咱们
1: 错。
0: 这京津冀的这个骑友，周末呢，咱们骑个几十公里到正定啊，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这时候在古城边喝一杯，哎，手冲咖啡啊，既提神又解渴，那种感觉可以说是太惬意了哈。
1: 对，而且这个南关古镇啊，它离胡沱河也是特别近，
0: 对，
1: 它
0: 挨
1: 南
0: 着
1: 面
0: 嘛，
1: 儿，对，南面就
0: 哎，
1: 是胡沱河，
0: 是的。
1: 对，所以有很多这个在河边骑行的朋友们啊，你中间比如说累了想要休息，完
0: 加
1: 全
0: 油
1: 是
0: 站是吧？
1: 对，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南关古镇。其实除了这种年轻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比较潮流的咖啡店以外呢，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这种原创的手作店，那包括还有汉服体验店也是特别多。
0: 确实。
1: 包括咱们来到正定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最想体验的就是穿一身古装去
0: 哎，
1: 正定城里面去游览一下，对吧？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做个妆造，然后
0: 哎，
1: 特别出片儿。那除此之外，其实，在南关古镇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朋友来说，就是咱们本地人可能，哎，一天咱们可能就逛完了。那如果要是说外地的朋友来到石家庄的话，来到正定的话，一天可能游览不完，我还想再待一天，
0: 哎。
1: 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在这个南关古镇，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个休息点。
0: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说到这个出片啊，南关古镇里确实有这么一处不得不看的宝贝，就是广济桥啊。这座桥的故事可是非常有意思。你像这个广济桥呢，现在就在这个南关古镇的街区里。这座桥呢，是在2014年南关古镇整体改造的时候，从地下去发掘出土的。那么2017年呢，进行了保护修缮。那么现在呢，是完整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古建专家呢，就根据他的这个砌筑手法去推断，这座桥的建造年代啊，应该跟这个正定城墙差不多，不晚于明代。到现在，这桥也有400-500年的这个历史了。
1: 你看啊，刚刚就说这个明代的这座古桥，它是埋在地下的，
0: 是的。
1: 说明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在长高，对
0: 哎，
1: 吧？那古桥慢慢的就是被埋在了这个地下，直到如今才重见天日。
0: 是的，我们说这座广济桥呢是南北走向啊，长呢约25米，宽约6米，高约3米啊。这个桥面呢是属于大块的青石去铺成的，那么石头之间呢是咬合的非常的紧密啊。桥下呢是有3个半圆形的拱洞，中间大，两边小。最传神的是这个拱洞的上方还刻着这个叫"古时兽首，惟妙惟肖"，一看呢就是老物件啊。那么你像现在的广济桥呢，其实不只是一处古迹了，还是南关古镇的文化舞台。桥旁边呢，经常举办各种的活动啊，什么洋货节呀、啤酒节呀、汉服秀啊，还有嗨逛步行街、品味老字号的这种文艺展演呢。周末晚上去，您经常能看到汉服的巡游、古乐的演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氛围，古今结合的一种感觉哈。
1: 所以咱们就是说，南关古镇啊，现在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餐饮啊、
0: 哎，
1: 购物、民宿、咖啡、非
0: 水
1: 遗
0: 吧，
1: 体验，哎，对，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如果要是说周末出游的话，哎，你想要体验的这些元素哈，这都有。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0: 是
1: 你
0: 的，
1: 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周刚刚这个
0: 咖
1: 举
0: 啡
1: 行了
0: 节
1: 咖
0: 嘛，
1: 啡节，对对对。那而且呢，它也是咱们这个石家庄夜经济的重点打造区域，所
0: 哎。
1: 以说其实晚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呢。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来正定过一个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想一口气待上一两天的话，您可以直接周五晚上 趁着凉快先到南关古镇住进这个特色民宿，然后呢你会出来逛夜市。

0: 吃小吃、喝咖啡、看演出，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在精神饱满的金古城，你会发现白天跟黑夜这是两幅景象，但是各有各的魅力所在。
1: 嗯，没错。那咱们介绍完这个南关古镇了，我们刚刚也说南关古镇呢，属于你从南往北进入正定古城的一个
0: 入口，
1: 对入口。
0: 哎。
1: 哎，那接下来呢，就正式出发进入这个古
0: 哎，
1: 城。
0: 这才进正题儿呢，哈。
1: 对，那咱们如果从这个南关古镇往北走，其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叫做周汉河。
0: 哎，你像周汉河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呢，我要说它是正定古城的这个护城河，哎，大家就都明白了。不过呢，你像现在的周汉河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简单的护城河，它现在可是河北省五星级幸福河湖。
1: 对，其实五星级幸福河湖这个称号它很不简
0: 那
1: 单。
0: 确实，
1: 哎，那我跟大家去形容一下现在这个周汉河的样子啊。
0: 嗯，
1: 就之前呢，我们去南关古镇也跟当地的一些朋友们去聊过。
0: 哎，
1: 就据他们所说，这个周汉河以前啊，其实呢，环境是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嗯，
0: 是
1: 那
0: 的，也
1: 经
0: 是需
1: 过，
0: 要经过治理嘛，对
1: 对，
0: 不
1: 那
0: 对？
1: 经过整治之后啊，现在的这
0: 嗯，
1: 个河水啊，非常的碧绿，
0: 哎。
1: 清澈见底。两岸呢也是栽种了很多的绿树，绿树成荫，还有这个休闲步道啊，而且每隔一段呢就有休息的长椅，还有这个观景平台。
0: 哎，
1: 而且啊，这个河里呢现在是野鸭成群，白鹅戏水，锦鲤游弋。
0: 是你像无论是正定还是咱们这个滹沱河沿线的这个生态治理，目前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哈。最好看的是什么呢？您傍晚去啊，正好能赶上这个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凑巧的话，还能看见一群野鸭排着队游过去，后面还有几只大白鹅，哎呦，那种画面简直太治愈了，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这样一个场景哈。包括呢，你像在周末，很多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在那儿看鸭子呀，看鱼啊，小朋友亲近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1: 对，而且咱们现在周汉河边也是修了一个滨河步道啊。
0: 嗯，
1: 那从南关古镇呢，咱们就可以去沿着河边走，
0: 哎，
1: 包括早晨来这里去晨跑的，晚上来散步的，不光是本地人啊，还有很多的游客
0: 是
1: 啊。
0: 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河呢，它到现在，对于正定来说，已经不单纯的是这个护城的功能，
0: 哎，
1: 而是咱们正定人的城市会客厅。
0: 是的。那么过了周汉河上的桥呢，迎面呢就是正定古城的这个瓮城。过了瓮城就是南大门、长乐门。这长乐门三个字呢，长乐寓意的是长久安乐。城门上方嵌着一块匾额，写着"三观雄镇"四个大字啊，非常的有气魄。
1: 没错，那咱们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去
0: 科
1: 介
0: 普
1: 绍
0: 一
1: 一下，
0: 下，
1: 哎，
0: 哎。
1: 明代的这个时候呢，正定呢是咱们真定府的治所，同时呢也是军事重镇，对吧？统辖着三大关隘，所以这个"三关雄镇"这个称号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定军事地位的一个象征。
0: 是的，而且呢，您在过长乐门的时候，您一定要体会一下它这过门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真正穿越到古装片里的这种感觉哈。你从外面走进去，就是一开始它是属于很现代的这样一些南关古镇，有咖啡店啊等等的。当你穿过这个古老的城门呢，然后一进去，然后里面马上变成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这种时空穿越感非常的强烈。外面呢是热闹的商业街，里面呢是古朴的这个千年古城，真是一墙之隔，两个世界。过了这个门，你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想到了，
0: 哎，
1: 哎，每次去这个瓮城、去这个南门的时候，我都
0: 哎。
1: 注意到，咱们从这个南边吧，往瓮城去走，它不是有一个门洞吗？这个门洞下边这条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哦，怎么说？
1: 它这个路呢，就已经被磨得非常光了。
0: 是因为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嘛，对吧？一
1: 对。
0: 代又一代人，他在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去摩擦它，去磨平它，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真的是成了一种，就是生生的用人走出来的包浆，是吧？
1: 对，我每次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路是不是其实就是古时候那条路？因为咱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就是说去系统的去修过这条路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你从它那个被人磨光了这样的一个痕迹上去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走在这儿， 就是走在历史上。
0: 哎，对，就是人家有一句古诗叫天涯共此时，咱们这是天涯共此路，是吧？
1: 对、
0: 哎、都是属于这个时光的痕迹啊。而且你像这个、进入正定古城之后，
1: 嗯，
0: 很多人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来了正定到底逛点什么啊、
1: 哎、
0: 那么你像之前呢，就是石家庄的很多小孩们都会朗诵这么两句诗，叫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嗯

0: 四座金牌坊啊，这个不是一座简单的这个顺口溜，而是历史上正定城内古建筑的一个真实写照。
1: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挑一些最精华的一些景点去跟大家去讲一讲。
0: 嗯，
1: 首先呢肯定是咱们的龙兴寺了。
0: 哎，
1: 咱们民间呢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龙兴寺往来正定城。
0: 哎，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龙兴寺确实是非常值得逛一逛的哈。
1: 哎，没错。说这个龙兴寺呢它是始建于隋朝，距今呢其实也是有千年的历史了哈。
0: 是。
1: 那其实让它名扬天下的其实是寺里那座千手千眼的观音像。
0: 这个我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嗯，
0: 这尊观音像为什么非常的出名呢？首先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大。这尊铜铸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 21.3 米，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七层楼那么高。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去看一座七层楼，在城市里你会觉得一个七层高的建筑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想这个七层楼的建筑它是一个人像，哇，那种这种怎么讲，就是你一看到那种巨大的巍峨感，就是那种哎，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铜
1: 景，非常震撼。
0: 哎，而且呢你像它呢是中国现存的不仅是最高大而且是最古老的铜铸观音像，这个观音像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年无数人的目光，然后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1: 对，你想想啊，这个在千年前的这个工艺水平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咱们有的时候看这种古建哈，这真的是非常佩服古人的智慧。
0: 是的。
1: 嗯，那么说到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啊，如果要是说近期来正定的朋友的话，可能是无缘看到这尊佛像了，因为它现在正在修缮
0: 维护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文物呢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去维护才能让它一直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没错。不过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马上我们就可以再和它见面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您是想近期来到这个龙兴寺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非常精美的古建可以看到。
0: 哎，
1: 就比如说还有一件国宝叫做倒座观音。
0: 是，你像这个别的观音像呢就是都是属于讲究叫面朝南啊，唯独呢这尊呢是面朝北，所以呢叫做倒座啊。那么鲁迅先生当年也来这里瞻仰过这座观音像哈，也是属于评价非常高，管它叫做东方美神，非常有名啊。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九楼四塔八大寺，那八大寺其中最值得去看的其实就是这个龙兴寺。
0: 是的。
1: 那说到四塔咱们就数一数吧。
0: 哎，
1: 正定这四座名塔分别是，
0: 记好了，
1: 哎，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
0: 哎，
1: 临济寺的成灵塔，还有一座考考你，
0: 哎，我猜是广惠寺的华塔，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哎，这个，
1: 其实我们
0: 你别整着突然袭击你这，对吧？咱这好不容易这节目你再让我漏了气啊。
1: 其实咱们刚刚说这个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南关古镇由南向北去游正定，对吧？
0: 是的。
1: 那其实进入到南门以后穿过长长的地街，其实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右前方会有一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座塔，这就是广惠寺的华塔。
0: 没错啊。当然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去分类去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第一座叫天宁寺的凌霄塔。凌霄塔呢在民间叫做木塔，因为它呢塔身是木结构的哈，高40多米啊，远远就能看见，非常的壮观。那么相对来讲呢，开元寺的须弥塔呢就是砖塔啊，风格呢就跟西安的小雁塔有一些像啊，简洁古朴。那么成灵塔虽然也是砖塔，但是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密檐式的砖塔，造型呢是属于玲珑剔透的。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考我这个叫华塔是吧，最有特色，因为塔身它的这个上半部分是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雕刻，像花束一样，所以呢叫华塔啊，全国都非常的少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灵济寺的成灵塔，这是属于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造型精美，同样呢也是属于这个正定四塔之一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开元寺的南广场遗址啊，这里可以说是这个古文化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露天考古遗址啊，直接向公众去展示。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开元从唐朝到清朝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地层啊，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整个遗址呢其实它就在开元寺旁边，非常值得一看。
1: 对，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走在这个燕赵大街上，其实就能直接看到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按到 按照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0: 时代，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能感受到历史的一些
0: 沉淀啊，
1: 没错，
0: 这个是真正物理上的沉淀了啊，哎。
1: 那咱们再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24座金牌坊吧。那其实这个24座金牌坊现在呢是看不全了，但其实在历史上呢，正定城里啊是立有24座皇帝御赐或者是表彰功德的这个牌坊。所以说可见啊，咱们正定历史上出了不少的这个名人。
0: 是的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正定历史上的这些大人物啊，或者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牌坊去纪念他们。就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颜杲卿啊，还有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将赵云赵子龙啊，他就是正经的这个常山真定，就现在的正定人啊。现在这正定古城里呢，还有这个赵云庙啊，忠义之士的故乡，这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正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正定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个展厅是专门介绍跟正定有关系的名人故事。当然了，我们说刚刚咱们介绍的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1: 古建吧，
0: 古迹。对，那么来到了现在啊，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现代的游客来说，一个好的景区它不仅仅是要有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还要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玩的丰富多彩，才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开心的景区。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正定现在都有什么好玩的好去处。那么玩转京津冀，咱们稍后回来。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医院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呢，这两天的温度整体来说是一路飙升，另外未来几天高温雷雨大风天气也会轮流的登场，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从今天持续到13号，整体来说温度比较高，但是偶尔也会有雷阵雨天气的出现。在13号下午阴有雷阵雨天气，其他时段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另外在13号下午会有阵风6到7级，气温一路飙升至32到3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这两天出门呢一定要随手携带好雨具，风力比较大的时候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好了，各位，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鲁尼。
3: 各位好，我是静瑶。
2: 哎，你像今天又去到了这个正定啊，你像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咱们就说过，正定是一座逛不完的景区，对不对？因为它里面的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游玩设施，都是能够让咱们一去再去，而且每次去呢真的是都有新感受新想法的哈。那么刚刚呢咱们在上半段介绍了很多，你就比如说什么九楼四塔八大寺啊，包括里头的一些这个招牌的建筑啊，甚至还包括啊你像这个南关古镇啊，这个周汉河呀、啊、长乐门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有历史遗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这种古迹。那么到了现在哈、啊、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除了游览古迹之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景区它不能光有古迹，还得有一些现代的配套，能够让大家这个那句话叫怎么讲，沉浸式的去游玩去感受。而且最关键的是不仅要玩的痛快，更要吃喝玩乐都得全配套上，这才是一个优质景区在现在应该具备的元素，对不对？
3: 嗯，没错。
2: 哎，
3: 那咱们下半段节目当中啊，就要去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现在的正定，除了古建以外，我们还能去玩什么，去体验什么？
2: 哎，
4: 穿过南关，跨过周汉河，走进长乐门，便是千年正定古城。九楼四塔八大寺，龙兴寺千手观音仰望千年，临济寺是禅宗祖庭。夜游荣国府，光影如梦，周末南门外子龙出征，战鼓雷动，还有乒乓球训练基地，世界冠军的摇篮，观光车串联全程，边听讲解边逛，正定古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千年之城。
3: 那说到沉浸式，那这几年这个沉浸式表演啊，沉浸式体验啊，非常非常火。那咱们首先要跟大家去重点推荐的就是荣国府。
2: 哎，说到这个荣国府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算是沉浸式的一个典型案例了。就是你真的不只是所谓的你去到这个景区里去游玩，更关键的是你踩过的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按照原著中1:1还原的，更是当年电视剧的演员在这里拍摄的一个实景场地，就是你跟这些演员们啊、角色们啊，跟欧阳奋强、跟邓婕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感受《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哈。
3: 对，没错，咱们正定的荣国府它是这个87版《红楼梦》的一个拍摄地，
2: 是的啊。那么你像这个白天呢，您可以去这个参观府邸啊、看蜡像啊、听讲解啊，但是啊，更好玩的就是晚上去荣国府，完全就是另一番天地，能够让你真正的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时代，回到这个红楼的世界里。
3: 对，其实对于我们石家庄本地人来说哈，现在去夜游荣国府已经算是一个网红项目了，我觉得。
2: 是，而且你看离得也不远，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咱就去打个卡，对不
3: 对？
2: 对，
3: 你包括我这个外地的，如果要是有朋友来的话，我都会去带他们去这个晚上去看一看荣国府。
2: 是的是的。
3: 你像这个现在这个晚上啊，有一个叫做夜游荣国府，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光影体验。
2: 说一说。
3: 晚上这个灯光一打， 荣国府的这个亭台楼阁、回廊水榭哈，都变成了演员的舞台。
2: 嗯，
3: 那走在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 NPC 啊、身边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包括贾母、宝玉、黛玉、宝钗，
2: 哎，
3: 他们就像是这个从书里走出来了一样，去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庭院吧，会有相应的一些表演。
2: 是的，你像不仅仅有这些所谓的古风表演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沉浸式的猜灯谜啊、投壶啊这些古代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呢，它的灯光是设计的非常巧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从白天看一些这种所谓的建筑，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这种层次感的。只有到了晚上，哎，配合上这个灯光，你会发现哦，古建筑的轮廓原来是如此的这种美轮美奂。那种感觉呢，就真的像你自己穿越进了《红楼梦》里那种如梦似幻、似假似真的感觉哈。
3: 对，就比如说跟大家先简单剧透两个剧目吧。
2: 是的，
3: 有一个是在庭院里面，我记得是这个元妃省亲的一个片段。
2: 哎，
3: 然后
2: 很出名这个段子。
3: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荣国府里呢，有一个池塘吧，相当于一个湖，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上演着这个黛玉葬花这个片段。
2: 嗯
3: 啊，他所选取的这些片段呢，都是八七版《红楼梦》里都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
2: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你像这个带孩子去的，你像小朋友觉得新奇好玩，带父母去的，长辈们能看回这个八七版《红楼梦》的这个回忆。你说，哎，这地方我在电视剧里见过啊，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有经典的一些这个桥段啊等等的？年轻人嘛，这个我们讲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复古一点，就是这个这有一情怀一点啊，拍一些照片啊，这说这个墙呢是我们在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
3: 对对对，
2: 这个我妈抱着我在这儿看的，是吧？
3: 而且你说到这个年轻人复古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去荣国府的时候，
2: 那
3: 就发现一个庭院里有十七八个黛玉。
2: 哎，对了，哎，
3: 就大家都会换上这他们当时演员的那个衣服，
2: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拿着冰激凌的，吃着大冰棍儿，
3: 然后画上当时黛玉的那个妆容，
2: 哎
3: 啊，然后去里面去拍照游览，也是挺不一样的。
2: 一会儿宝玉哥哥过来了，黛玉妹妹，你这轰炸大鱿鱼搁哪儿买的？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哎，不过呢，说实在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来到这儿游览之后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体验，就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有趣，对不对？这也是你像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景点能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回忆。那么说完了荣国府啊，说完了文的，咱们再来说一个武的啊，这个文武双全嘛，这个对于正定来说。

0: 确实是属于非常的搭调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非常有气势的活动，也跟这个正定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个活动呢叫做子龙出征，哎，这是赵子龙的故事。
1: 这个子龙出征呢，现在也是咱们正定最火热的一个项目，
0: 图腾一般啊。
1: 你像前段时间哈，正定就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募赵子龙的一个这个招募令。
0: 哎，赵子龙何在？
1: 有很多朋友啊，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去投到正定去。哎，我想成为赵子龙。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子龙出征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呢？它是正定在每周六日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南城门这个瓮城里面，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古装武艺展演。
0: 是的，你像这个我们说子龙出征，肯定就是赵子龙的故事，表演就是以三国时期常山赵子龙的这样的一些生平，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故事为主线。这个上百名演员呢，是身穿铠甲，手持兵器，重现当年赵云出征的这个壮观场面啊。当这个表演开始的时候，那是战鼓擂响，旌旗飘扬，骑兵冲锋，将士呐喊，那个场面呢，就真的是有这种身临其境，回到这个三国故事当中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演绎呢，它也是一种沉浸式的。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上百名演员，其实呢，可能有几十人都是咱们现场的游客跟观众。
0: 是的，是的，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沉浸事儿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刷到过这个片段啊。这个台上呢是赵子龙在进行一个演绎，那台下呢两边摆满了这个战鼓，由咱们这个游客朋友去敲响这个战鼓。亲自的去参与其中，变成赵子龙的兵。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给大家造成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回家之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当爹的回去跟孩子讲，你看今天你爹给这个赵云垒的鼓啊，
1: 对，
0: 这种感觉一下就起来，就是这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哈。而且呢，我跟你讲，配合这些游客们演的，为什么说他有沉浸感？这些什么武打对练呢，这些演员们都是专业的武术跟马术演员，动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的干净利落的这样一个体验，保证呢就是让你感觉你真的就像是在这个指挥这个军队出征一样，就是让你非常的有这种体验感哈。
1: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表演啊是在瓮城里面，
0: 哎
1: 啊，然后呢你呢就是身在其中去给赵云擂鼓，
0: 哎，
1: 然后哎，仿佛就是你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给这个赵云擂鼓，我总感觉有一种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开球嘉宾的感觉。哎，这种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感嘛，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表演您可以免费看啊，就在这个南城门外的这个广场上。周末去正定的话，您记着一定要算好时间去看，因为具体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正定古城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啊，每周都会去提前通知大家，这个别跑空了，别去晚了啊。那么说完了这个，就是其实你像咱们说到了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些游览的一些区域，都是什么《红楼梦》啊，《荣国府》啊，包括三国赵子龙的这些子龙出征啊，其实还是跟古代有联系。接下来咱们说一纯现代的啊，这个说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或者说没去过的地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个对于咱们体育迷，尤其是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一个
1: 宝藏的地方。
0: 宝藏地方，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你去完之后，有可能你真正的去观赏过之后，你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更有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擦肩而过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1: 对，其实这个正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它其实非常有名，它曾经培养过非常非常多的国手，
0: 世界冠军的摇篮嘛。
1: 对，没错。我们这个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其实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直属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它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吧，就先后有几十位世界冠军都在这儿集训过。就比如说孔令辉呀、邓亚萍啊，王楠啊，张怡宁啊，
0: 都是大魔王是吧？
1: 哎，都是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一些乒乓球国手。
0: 那确实，那现在呢？这个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咱们普通游客，你进去能看什么？你不能说一进去我要跟张怡宁单挑，这不行。这个，
1: 你看啊，之前这个训练基地，它真的是不是对外这个
0: 开放的
1: ，
0: 对，那因为是人家在里头训练呢，
1: 对，因为是个培训基地嘛，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呢，它是建设了一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展馆。这个展馆现在是已经对外开放了，是可以提前预约去参观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官方渠道啊去预约参观。那这个展馆里面有什么呢？

0: 就跟我们刚刚说了，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历史的一些珍贵资料
1: 是
0: 啊，
1: 的。
0: 还有这个实物，就比如说乒乓球拍儿，
1: 哎，对。
0: 对吧？有这个老照片，还有这个奖杯啊、奖牌啊，啊，历代国手用过的这个球拍啊，
1: 哎，
0: 甚至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来一个亲密接触，为
1: 是
0: 什么
1: 的，
0: 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手膜墙。
1: 哎，就是人家把手印上去，你也把手印上去，
0: 哎，这不
1: 哎，
0: 就是
1: 沾
0: 亲
1: 沾
0: 密接
1: 手气
0: 触？
1: 儿是吧？
0: 对，
1: 回头跟这楼下公园大爷打球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跟孔令辉摸过一个手膜的啊。不过呢，
0: 对。
1: 说实在的，你像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刚刚喜欢上这个体育，尤其是喜欢乒乓球的小朋友去参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年轻朋友，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孙颖莎呀、王楚钦啊这些这个优秀的运动员，而且呢，也能够在小朋友心里留下这样一个就是扎根体育的一个种子。说不定呢，今天过去游览的小朋友，可能明天就真正的站上了这种专业的舞台哈。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去预约观看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搜索"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公众号，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参观预约的通知，什么时候开放呀？然后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去参观预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提前看好公告啊，因为它可能不是说全年都开放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要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去提前的去做好攻略。
1: 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呢，正定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故意留到现在的，因为我觉得呢，可能大家听节目听这么长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是马上要接近饭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美食上哈。
0: 因为你出去玩儿，你这个吃喝玩乐吃永远都是站在第一
1: 是，
0: 位
1: 人
0: 的。
1: 家你看三国时期就讲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所以
0: 对。
1: 说咱们出门在外呢，吃得好也是非常的关键
0: 而
1: 哈。
0: 且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去这个地方，你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是不是有点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对，之
0: 呢？
1: 前我们在夜市上就经常听那种大喇叭广播吧，啊，去了哪里哪里，那不吃什么什么东西就等于白来。对，就是你在正定，你如果不去吃点正定的美食的话，我跟你讲，真的白来。
0: 对，
1: 哎，
0: 那咱们就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是
0: 说
1: 的。
0: 到
1: 你
0: 正定
1: 像，
0: 的美食呢，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八大碗，对不对？
0: 哎，对。
1: 虽然说这个很丰盛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来的朋友多一点，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因为八大碗呢，可以说是正定传统宴席当中的一个顶配啊，
0: 没错。
1: 四荤四素蒸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蒸是属于很健康的方式，而且最关键的是里面的这些食材，那真的是让人流口水哈。你像荤的呢，是有方肉、酥肉、扣肘、丸子；素的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萝卜。你别小看这素菜。之前呢，做美食节目采访这个八大碗的传承人，人家说了，这里头的豆腐、海带、粉条、萝卜都是属于拿这肉汤去蒸出来的，所以
0: 哎
1: 说
0: 呀！
1: 吸饱了这里头的汤汁儿，保证这东西吃起来跟肉一样香啊，而且还有这个素菜本身的这样一种清鲜劲儿。
0: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要流口水了。
1: 是你赶紧接我句话，我这正咽口水呢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讲慢火蒸制的这样的一些肉品啊，这也确实是属于能够入口即化，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吃。老人呢吃着好入口，不费牙啊，孩子呢吃着也是好消化啊，并且最关键是营养吸收也是非常的充分。
0: 没错，而且咱们这个正定八大碗，其实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都是像是这个重要的朋友来，
1: 哎，
0: 包括这个结
1: 家里来
0: 婚呐，
1: 且了。
0: 来且了，结婚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
1: 是的，
0: 摆上的。
1: 哎，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八大碗的话，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更要尝一尝哈，因为八大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石家庄它有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
0: 对，
1: 各
0: 就
1: 个地
0: 是
1: 方有各个不同的八大碗。
0: 你去到不同的县，去无极县，无极有自己这个
1: 八大
0: 风
1: 碗，
0: 格的八大碗。
1: 哎，去到鹿泉也有自己的八大碗，
0: 哎，
1: 但
0: 对，
1: 是正定的八大碗呢，可以说，不能说哪个更正宗，但是正定的八大碗是其中呢名头最响的。所以说，我觉得去完之后啊，而且因为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演化，其实也是演变出了它自己的这个风格哈。
0: 没
1: 当然，
0: 错。
1: 我们说除了八大碗之外，正定还有很多美食是不能错过的，比如说什么马家卤鸡呀、郝家排骨啊、烧饼夹肉啊，还有这个正定的饸饹啊等等的。哎，我跟大家说一个，我每次去一定要吃的就是南城门外的钢炉烧饼。你别以为这钢炉，哎，这不就是个烧饼吗？里头还没馅儿。我跟你讲，那东西等你饿的时候，真正到嘴里，从那个钢炉里啊，正经的钢炉里拿出来，第一口趁着热赶紧咬，感受那个外皮带着芝麻那个皮蹦开那个瞬间之后呢，那里头面香麦香一口气涌进嘴里。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加馅儿也很香。

0: 酱，到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了。
1: 那你说完这个钢炉烧饼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每次去正定一定要吃的一个隐藏菜单
0: 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刚刚说这个正定是有这个饸饹面，对吧？
0: 哎，对，饸饹，嗯。
1: 正定的饸饹面其实跟石家庄其他地区的饸饹面也有一点不太一
0: 哦，
1: 样。
0: 有区别，
1: 就
0: 有
1: 比
0: 区
1: 如
0: 别，
1: 说原
0: 嗯。
1: 氏的这个饸饹，它是
0: 哎，
1: 那个黄色的，
0: 是的。
1: 它的口感呢是硬硬的，有一点像方便面这样的一
0: 它
1: 个
0: 很
1: 感觉，
0: 筋道，
1: 对吧？
0: 对，它因为它用的是里头的新粉嘛，
1: 对，那
0: 嗯。
1: 正定的这个饸饹呢，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那种棕灰色，
0: 灰
1: 灰
0: 色的，
1: 色的，对
0: 哎，
1: 吧？
0: 因为它是属于就是连着外壳在里面都有的这样一
1: 哎，
0: 些，
1: 对。
0: 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更粗粮一些。别看是属于看起来更原始，但是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更健康一点。
1: 对，那我的隐藏菜单是什么呢？
0: 嗯，
1: 先点一碗热气腾腾的带汤的饸饹，
0: 哎，
1: 要一个烧饼，
0: 嗯，
1: 然后加点肉，
0: 哎，就烧饼
1: 烧
0: 加
1: 饼加
0: 肉，再
1: 肉，
0: 配上这个饸饹。
1: 超级香。
0: 哎，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解锁了这个正定套餐的大满配啊！就是有肉有面，关键是还有粗粮，而且带点汤。这个我跟你讲，连肉带汤再饼，这么一吃下去，那叫一个香啊！
1: 没错，
0: 而且呢，你像这个正定的这个饸饹，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它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春夏秋冬，它有着各，就是因为它的菜码有的时候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蔬菜去配搭的，包括有的时候你像这个夏天还有这个叫凉饸饹，对吧？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那么我们说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有关于配套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不说不知道，你要真正说起来，正定还真是一座对于游客来讲非常友好的城市，配套非常的全乎啊。
1: 对，首先呢，其实正定几乎啊，它所有路边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都是免费
0: 啊，
1: 的。
0: 确实。
1: 你想想，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说停车费的话，一天下来其实也不少钱
0: 是，
1: 呢。
0: 你要停一整天，正经是个钱呢。
1: 对，那在正定就不用花这个钱。那为什么
0: 哎，
1: 先跟大家去介绍停车场呢？其实
0: 嗯，
1: 不光是咱们这个本地的游客啊，石家庄市区的去正定游玩，
0: 哎，
1: 那包括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来到咱们石家庄，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那确实，
1: 很近，
0: 嗯，
1: 其实
0: 而
1: 很
0: 且
1: 近，
0: 路
1: 但。
0: 现在修得非常的通畅。
1: 对，所以有不少的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嘛，他们其实来到正定都是自驾来的
0: 嗯，
1: 啊。那在咱们正定呢，其实你停一天它都是不花钱的。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开车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呢，就算你把车停到门口，在景区里，正定呢，它也有专门的观光车。因为你像这个古城嘛，它正经是一座城池，它的景点呢一定是比较分散的，从南门啊到北门啊，从龙兴寺啊到荣国府啊，这个面积确实是不小。走路的话，确实一方面是有点远，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它在路上呢，虽然这个风景很美妙，但有的时候你要是专门盯着这个景点去，确实有点浪费时间。
1: 哎，
0: 那
1: 没
0: 么
1: 错。
0: 正定就开通了串联主要景点的这个观光车，30块钱您直接一圈免直接坐啊，中间看到想去看的景点，您可以下车重新上车，不会二次收费，顶算30块钱，您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坐车串联各个景点的这么一个资格。
1: 而且哈，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观光车上还有讲
0: 哎，
1: 解。
0: 专门的讲解员，对不
1: 哎，
0: 对？
1: 对，他每到一处这个景点啊，都会去这个通过语音去播报
0: 嗯，
1: 啊，这一
0: 啊，
1: 站，
0: 电子讲解员，哎嘿嘿。
1: 对，告诉你这一站它是什么景点，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其实
0: 嗯，
1: 对于不太熟悉正定的这些游客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友好
0: 很
1: 的。
0: 方便
1: 对，
0: 啊。
1: 你坐上一圈，其实正定的这个历史脉络啊、景点分布啊就比较清楚了。
0: 是，所以说你在坐观光车的时候，别老光着玩手机，你好好听听人
1: 听一
0: 讲解
1: 听。
0: 的这个文案，说不定哎，就真的是长知识
1: 而
0: 啊。
1: 且这个观光车啊还特别有特点，
0: 哦，
1: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
0: 怎么说？
1: 一个是它有两个系列，现在是一
0: 嗯，
1: 个是那种小火车一样的系列，
0: 哎。
1: 第二个系列呢就是那种动物的，就
0: 嗯，
1: 是我就坐过这个狐狸样子的一个观光车，
0: 哎，
1: 就特别的可爱。我觉得
0: 是的，
1: 你要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正定玩的话，
0: 童真童趣，哎，
1: 对，非常可爱。
0: 是的，是的。另外呢，你像这个正定的，它相关多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啊，无论是这个直饮水点啊，还是这个洗手间呢，都是属于数量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位置也布置得非常的科学。可以说呢，正定的旅游理念呢是非常的先进，通过优质的服务吸引旅客来留下来住下来，而且呢，你像现在正定周末的民宿，可以说真的是人气非常的旺。想要去的话，建议提前把这民宿给订好了。
1: 没错，那其实咱们今天节目说了这么多啊，从这
0: 嗯，
1: 个南关古镇呢，说到正定古城里，
0: 哎，
1: 咱们最后呢，再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吧，
0: 是
1: 或者
0: 的，
1: 是一个行程去推荐
0: 嗯。
1: 啊。
0: 首先呢，就是2日游的一个行程啊，不，咱先说1日游吧啊。如果说呢，您从北京或者天津出发，坐高铁到石家庄火车站或者是正定机场站，然后呢打。

0: 车或者坐公交到正定古城，全程呢是两三个小时。这个无论是这个来回呀、啊，或者说一日游、两日游，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那如果要是说两日游，你选择在这儿住上一天的话啊、
0: 嗯，
1: 咱们也是跟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推荐吧。
0: 是的
1: 啊，第一天呢，就比如说咱们可以先到达下午先到达正定，先入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南关古镇，
0: 哎、
1: 对吧？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这个订这个民宿，
0: 对
1: 啊，傍晚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南关古镇啊，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喝喝咖啡啊，
0: 嗯、非常的美妙、
1: 哎，非常美。那晚上呢，再去看看这个灯光秀啊，包括去这个古镇里面看看有什么活动啊，
0: 特色的活动。
1: 哎，那第二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南关古镇出发，沿着这个周汉河，穿过周汉河之后，到达南城门啊，然后过了南城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古城里面去。
0: 哎，
1: 然后我们呢，可以先去这个最重要也是我最推荐大家
0: 代表性的景点，
1: 对，就是这个龙兴寺。
0: 是的
1: 啊，因为龙兴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想这个非常透彻的了解完，去转完这一圈，其实我是
0: 时间不短，
1: 时间是不短的，因为它这个非常大、
0: 嗯、是的、
1: 啊、然后呢咱们再坐上这个免费的观光车去这个荣国府，
0: 嗯，
1: 哎，比如说中午再去古城里吃八大碗，
0: 哎
1: 哎，下午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兴趣去选择，就比如说带孩子可以去这个乒乓球训练基地去看看、
0: 嗯、
1: 啊，那喜欢历史的呢可以去这个开元寺啊、临济寺啊、广惠寺啊等等、
0: 嗯、
1: 对，那如果要是说您是周末来的话，下午呢您算好时间提前在公众号上去看看这个子龙出征这个表演是下午几点开始、
0: 嗯、
1: 哎，咱们就可以去参与去当赵子龙的兵，
0: 是的，
1: 对吧？
0: 那么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这个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里话哈，这无论您是属于一日游也好，两日游也罢，正定呢离北京是260公里，离天津呢是280公里，离石家庄市区呢只有15公里。对于京津冀，无论您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一脚油门就能到达的千年古城。而且我们说正定没有那些所谓热门旅游城市的人挤人啊，无论您是这个白天来还是晚上来，这里呢相对来讲会更安静更从容一些。您可以呢花一个下午就坐在这个河边去看这些这个自然的风光，也可以呢花一整天把这个九楼寺、八大寺慢慢走完，这里呢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代的温度。
1: 所以说啊，还在咱们犹豫这个周末到底要去哪儿的朋友们就别再犹豫啦，
0: 是的，
1: 赶紧收拾起自己的行囊吧，来到正定，咱们就从南关古镇开始走进正定古城的千年时光。
0: 哎，我和静瑶以及热爱石家庄的朋友们都在正定等你，那么我们呢也在玩转京津冀，等您跟我们一起游览石家庄更多的好地方、好玩的好去处啊。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玩转京津冀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对 S-3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南郝县 S-3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处到64公里900米处。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截止到本月的30号。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有没有发现现在下班完全没有下班那种状态？因为是根据天黑天亮的这个变化来说的。
1: 对，天气还是比较长的。
0: 对，往常的时候冬天一到下班七点都黑透了，但是到了夏天之后呢，天还明晃晃的，就给人一种错觉，晚上的时间还挺多，我们可以去哪儿逛一逛呀，玩一玩啊。
1: 是呀，说到这个昼长夜短，对吧？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在吃路边摊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再一看时间，就到了凌晨。真的是，这时间他们就是
0: 那没有我的事儿啊。
1: 想要把控住，但是只要一开始就没有结束。
0: 因为晚上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点儿。因为河北省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22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包括邯郸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下了班准备去逛一逛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特别头疼这个停车该往哪儿停哈。如果说大家准备去逛清风楼啊，去逛顺德府衙呀，或者是古城街区的朋友们，可能最头疼的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但是今天呢，也跟大家梳理了一下2026年6月份府衙停车场的一些最新的实况。比如说日常遛弯啊，或者周末出行的时候，咱不绕路不花冤枉钱就可以直接停车了。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在府衙停车场呢，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坐落在我们清风楼的西侧，也是我们邢州古城核心区规模最大的停车场，足足呢有配备了400个车位。这车位啊，包括停车场每天的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开放呢？停车场是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来开放。第一个小时是免费停放，但是2个小时之内的话，仅需要2元，超出时长的话，每小时加收1元，性价比太高了。这短途游玩基本上是零成本停车。
0: 如果大家想免费停车的朋友，周边优质的车位也给大家提供一下。比如说在西洋市街有165个车位，东洋市街有300个车位，北大街有20个车位，全程免费开放。大家再去逛古城啊、清风楼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好停车的这份攻略哈，省时又省钱。
1: 所以说呢，大家有想要去哪儿玩的话，对吧，这份攻略呢一定要记清楚。而且呢，这份攻略我们稍后呢也会带着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一些修路的情况。八一大街沿线文兴路至文苑路呢，目前还正在开展热力管道的施工，所以呢通行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直截止到7月15号这一段时间，涉及到了公交线路，比如说602、603、604以及605，以及其他的一些公交线路呢，都会进行临时调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临时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1: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儿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周四哈。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区域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呢是从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稍后如果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都来跟我们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唠唠关于花钱的事儿。这两天朋友如果去超市买菜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如果最近买鸡蛋的话，你会发现鸡蛋的价格涨了，
1: 鸡蛋涨价了，我是
0: 连续涨了好几周了。
1: 我是前段时间买鸡蛋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发现我们家因为平常吃鸡蛋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呀，我也是特别爱吃鸡蛋，本来想跟大家聊互动话题是关于每天大概吃多少个鸡蛋等等啊，但今天看到人民网发了一篇文章，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份以来价格的就鸡蛋的

0: 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了。截止到6月9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鸡蛋平均价格已经到了10.85元了。就为啥涨了呢？相关的一些科学家也给出了说法，就是去年呢，这个蛋鸡的养殖整体来说是比较低迷的一年，全年11个月都是在处于亏空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养鸡不赚钱呀，很多养殖户就把老鸡给淘汰了，也不愿补新鸡了，那鸡少了，蛋自然就少了。再加上最近可能端午节大量的一些商家会采购做粽子，对吧？蛋黄啊等等，
1: 是马上到端午节了。
0: 对，还有呢，天热，鸡蛋也下的少，几个原因凑一块儿，这价格嗷一下就上来了。
1: 所以说呢，这个专家也说了，对吧？现在正值这种市场的正常调节，也属于农产品周期性的自我修复，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随着蛋价的回升，养殖户们呢也会慢慢的补栏，对吧？新增的产能的话，预计在7月下旬到8月份会集中的来释放，那到时候蛋价就下来了，也会稳下来的。
0: 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在之前的评论区也跟我们留言说啊，就提到了，就说相关的在过年的时候西红柿贵了一波，那时候鸡蛋便宜，我做不成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西红柿便宜了，鸡蛋又贵了，我还是不忍心做西红柿炒鸡蛋。哎，我就觉得大家对这个菜价好像还是挺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个应景的互动话题，大家对于菜价了解吗？平时买菜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价格的变化，或者不同的超市啊，不同的菜市场有没有这个价格差异，或者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什么东西涨得最明显，什么东西降价了，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您的买菜经历。
1: 是平常的时候大家逛菜市场吗？或者去超市多吗？每天隔多长时多久去一回，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像我的话，每天会去一次这个超市，我去看看这个菜想吃什么菜呀，包括家里有孩子，对吧？下顿要炒什么菜都会去了解一下。但是呢，你说到这个价格，我还真的很少问。
0: 我跟你讲，这个硬劲儿的还真的是便宜。比如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因为冬天的时候我经常会炖一些排骨，排骨汤里面就会放白萝卜。
1: 对对对，
0: 你在冬天来看的话，这白萝卜就是特别的便宜，基本上那么一大块就花个1-2块钱，甚至有的时候出清的时候可能不到1块钱就能买一大个。
1: 所以说呢，那你平常的时候吃什么菜会更多呢？就是萝卜
0: 哦，不，只是炖汤的时候才用到的。
1: 那你现在夏季的话，吃姜也会多吗？
0: 也不会，但是呢，它会做成一个辅助的吧，葱姜蒜啊，你炒菜的时候，
1: 炒菜炖肉、啊。
0: 对，像吃菜的话，我不太了解，像蒜苔呀等等，因为我吃的比较少，我就吃正常的，像豆角啊、茄子呀，还有这个娃娃菜呀，这个丝瓜呀是我吃的常见比较多一点的，
1: 娃娃菜吃的比较多，
0: 对。
1: 还行，
0: 对，5块钱一包，小三颗。
1: 对，吃土豆也会比较多，包括吃这个生菜呀、还有大白菜。对，
0: 像这些的菜价我不是能够清楚或者是精准的说它每个阶段大概是多少钱，但是我比较了解的就是鸡蛋了，因为我是鸡蛋爱好者，我觉得鸡也好蛋也好，可能上辈子欠我的，鸡肉也爱吃，然后鸡蛋也爱吃，每天要大量的消耗啊，所以对鸡蛋的价格是比较了解的。
1: 那关于鸡蛋的话，你每天吃几个呀？正常一个就够了吧？
0: 不，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让我吃的话，我可能一天得吃4-5个或者是5-6个才能解馋。就特别爱吃鸡蛋的一个人。
1: 吃这么多？
0: 对，但是我都克制着点儿。比如说我一顿饭当中，鸡蛋裹馒头片儿就需要用1到2个鸡蛋吧，你去管裹馒头片儿，然后再炒个西红柿鸡蛋或者葱炒鸡蛋。我再喝个汤里的话，比如说吃个龙须面啊，我里面再卧1-2个鸡蛋，我就是个巨爱吃鸡蛋的人。
1: 平常的时候，你看我喝这个蛋花汤呀，包括鸡蛋汤呀，
0: 对呀，这也都需要用到鸡蛋。
1: 对，豆腐汤呀，疙瘩汤呀，对吧？都会放鸡蛋。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还会再整一个荷包蛋，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0: 对，都是爱吃鸡蛋的人。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平时了解菜价吗？买菜的时候会注意到价格的变化吗？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到菜价的一些变化？看到七七来给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对菜啥的价格不了解，都是周末我买一次，想吃啥买啥，平时都是我老公买菜做饭。打开广播呢，就是你俩在讨论吃鸡蛋，我都快晕了。作为一个巨不爱吃鸡蛋的人，真的是怀孕的时候整个孕期都不能听这俩字儿，导致我闺女也不吃。
0: 还真的能受到影响啊。
1: 这是影响这么密切吗？
0: 对，孕期的时候如果妈妈的情绪波动可能这个孩子出了生的话，用刑法话来说容易有小性，你听过这个词儿了吗？就容易闹情绪。人家说这个都还挺准的，妈妈不爱吃什么可能也会受影响。因为我妈就不怎么吃蒜苔，我也不怎么吃，我妈不怎么吃青椒，我也不吃。
1: 这么随呢？
0: 要是真的要不因为我爸的话，我家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蒜苔跟青椒这两种菜的。
1: 你看你这话讲的，我今天中午刚吃了蒜苔。
0: 你爱吃。
1: 然后我感觉这个蒜苔味道还挺好闻的，挺香的。
0: 就是适者口真嘛，人家有一句话就说这个食物本身没有味道，就是看你喜不喜欢了。因为榴莲好多人还特喜欢呢，你看我在这方面倍儿省钱，我不吃啊。前段时间榴莲大打折我都没有去抢。
1: 对啊，说到榴莲，我前段时间就是回到家一进电梯，我说一股臭味儿，然后我媳妇儿就是因为电梯间还有其他朋友嘛，其他业主对吧，其他邻居，然后到我们家之后呢，他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吗？我说什么味道呀、啊？他说那是榴莲味儿。我说
0: 你说咱
1: 讨厌那个了，
0: 咱闻还是能闻出来的吧？虽然不吃榴莲味儿跟螺蛳粉味什么，还是能够闻出来的。那其实是可乐真的省钱了，因为从五月份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了，截止到6月9号，然后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平均价格已经到了10.85块了。你瞅瞅这个价格多贵多贵。
1: 不过呢，我们也期待着它早点稳定下来，然后降下来。
0: 好多其实男性也好女性也好，现在买菜尤其是去超市的话，他不算细账，他就会觉得虽然是贵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偶尔吃一顿怎么了，就是
1: 对呀，
0: 对自己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1: 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刚需，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要吃菜、蛋、奶。
0: 可乐一说，我现在已经不敢聊鸡蛋的事儿了，我怕他会有生理反应。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平时买菜的时候，有关注到菜价的一些变化吗？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呢，整体是雷雨加大风的天气，体感也是多变。白天最高气温在33到37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到23度左右。其中从12号到13号这两天气温比较高，13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体感还是比较炎热的。在14号的时候会略有下降，最高气温33到35度。另外呢，这两三天会有雷雨分散的情况，但局部伴有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中午前后还是比较炎热。邢台市中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雷雨来时呢，体感会骤凉，但是出门的时候最好带好雨伞，注意防风防雷。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也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看到春意盎然终于来了，说好几天没来了，文龙雅婷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这几天没上班所以没来，想我没？
2: 特别想，那真的是想到哪儿了？
1: 想到我都瘦了好几斤了
2: 就是
1: 想到我的食欲都不佳了。
2: 我跟你讲，是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1: 我都万分想念了，十分已经不足以表达了，
2: 特别
1: 是不
2: 是
1: 温蒂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大家都是下班同一时间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哈。嗯、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超市啊
2: 买菜了吗？
1: 对，尤其是买鸡蛋了嘛因为从五月份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五周了，截止到6月9号，鸡蛋的平均价格已经到了10.85了。这么贵也是跟去年的一些情况有关哈，所以今天聊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了解菜价吗？你平时买菜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价格的变化呢？
2: 是啊，您觉得这段时间什么东西涨价是最明显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七七率先来打卡留言说，我家楼下超市鸡蛋涨到5.4了，上个月呢才4块钱出头，但是该吃吃，贵就贵点吧，又不是吃不起。
1: 嗯，
2: 你看多豪横。
1: 有的时候我们一看，从3块多涨到4块多，再涨到5块多了，觉得比较贵。但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账算得太细碎的话，你心里会有压力的，对吧？就你不要算这么细碎。说实话，真的这个鸡蛋整体下来的话，你也不一定贵到哪儿去，可能对你本月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
2: 该吃吃。
1: 而且呢，
2: 啥事别往心里搁。
1: 对，蛋价的上涨是典型的周期性自我修复。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去年养鸡亏钱了，养的人少了，鸡就少了，自然蛋就少了。等这个价格上来了，养鸡的人就多了，蛋又会便宜了，所以不用太焦虑，过段时间会慢慢稳下来。刚好赶上有这个端午节，做粽子呀，有这种蛋黄粽，
2: 对，
1: 可能对于这个鸡蛋的需求就会更高一点。
2: 对，我们之前的时候学过，对不对？就是供过于求或者是供不应求的时候，对吧？价格呢都会出现一些波动的。来看一下华华跟我们分享的说，我从来没记过菜价啊，从超市呢拿了就走，结账多少钱就给多少。然后我妈就说了，你这种人呢最容易被宰啊。我说我又不买菜，那宰我干嘛？后来呢自己住了之后呢开始买菜，才知道西红柿原来分好多种，价格也不一样。生活是一门课，买菜是第一课
1: 说的还挺靠谱还真的、
2: 还挺押韵。
1: 我印象最深的了解西红柿的价格，就是在今年刚过年那会儿，它确实是价格涨得比较贵。以前的时候便宜，可能2-3块钱的时候我没太注意，但临近过年的时候，就是普通的西红柿是大概5块钱一斤左右，然后呢贵一点的叫普罗旺斯的西红柿品种大概已经到了8-9块钱了，就直接差了一倍出来。
2: 普罗旺斯西红柿特别的好吃，
1: 但是现在价格已经又降回来了，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要不然大家就说呢，以前西红柿贵的时候我舍不得买西红柿，我有鸡蛋不能做西红柿炒鸡蛋，现在好了，我可以买西红柿了，鸡蛋又贵了开个小小的玩笑哈。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平时了解菜价吗？
2: 最近
1: 买菜的时候会注意到菜价的变化吗？
2: 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您最近买的最贵的一种菜是什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一点挣扎的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4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1: 今天和大家了解的互动话题呢，是你了解菜价吗？平时买菜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菜价的变化，尤其是鸡蛋的变化，有没有发现，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
1: 袁圈说了，我知道鸡蛋的价格涨了，是因为我们食堂这个茶叶蛋从1.5块涨到2块了。
2: 哎呦，
1: 食堂阿姨说鸡蛋进价贵了，我说那你可以不煮茶叶蛋啊，她说那你们吃啥呀，我说吃别的呗，她说别的也贵那还是吃茶叶蛋吧，贵也得吃啊
2: 就柴蛋我跟你讲还挺好吃的，就一个馒头是一个半馒头吃、还挺有这种饱腹感的。
1: 对，像我们单位食堂基本上早晨的时候也都是有鸡蛋的，对吧、就是能够满足大家一天所需的营养，
2: 很营养，很健康，很卫生，很美味啊。来看一下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偶尔会关注一下猪肉的价格、去年便宜的时候呢，一斤才10来块，今年涨到了15-16了，卖肉的大哥就说了，这猪也有周期啊，对吧去年亏钱的养的少，今年的自然就贵了，跟鸡蛋一个道理。看来呢，这养殖业的事呢，跟炒股似的，就得看周期。
1: 对，整体的这个炒菜的猪肉我了解的少，但是排骨我多少还是懂一点儿。现在开始会做
2: 排骨
1: 的小肋排呀，然后什么前颈后颈啊，然后各个方面各不同的部位什么价儿，现在基本上了解个7七8八了。什么样做出来什么样的口感，我也了解个7七8八了。
2: 说到这儿呢，朋友们，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白天如果去超市买菜的话，你会感觉，对吧，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甚至卖的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人家就是怎么进啊，然后对吧，就是卖价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大家再去看吧，就开始打折了，
1: 对，
2: 或者是便宜点。我那次去到这个超市就是晚上去的，然后我从那儿经过，我也没有想要买菜，我就是买了点其他的东西，然后这个
1: 被打折吸引了，
2: 售货员说帅哥要不要这个呀，这个便宜卖了。
1: 对，
2: 然后我说我不吃这个。
1: 我对这个了解的比较多是啥呀，因为我跟文龙下班的点，你看是我们7点是下播、对吧，然后收拾收拾下班
2: 到家都8点了，
1: 到家基本上是7点半，正常的话是7点半 7点40左右、然后你再去超市停停车啊，基本上就是8点之前吧 8点左右，你去到超市之后基本上是安静不了的，因为售货员的这个呼喊声叫卖声吆喝声，对确实是此起彼伏哈，就是你会听这儿也出清那儿也出清，吸引的你这儿也看那儿也看，
2: 对，
1: 晚上的时候叮咣叮咣买一大堆回家，
2: 是这
1: 时候是买这个，
2: 对吧，
1: 对，半成品回家直接空气炸锅一热，那么一下子哎，吃饭也是挺方便的，
2: 对吧，而且呢价格也不贵，最起码比我们平常的买的时候会稍微便宜一点。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最近有没有去买菜呢，菜的价格您知道是多少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还看到可乐也来了，说我觉得这个水果涨价还是挺明显的，去年的西瓜我最便宜的时候还买过几毛钱一斤呢，今年最便宜的也要1.5块。我觉得荔枝好像也贵了点，10几块钱一斤，往年这个时候早便宜了。我还问老板了，老板说今年雨水少，减产了。
1: 哎呦，
0: 哎，我觉得今年的雨水还挺充沛的，看来是我们没有太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哈，门道。
1: 其实不同的这个农产品涨价的逻辑呢，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像鸡蛋的话是养殖周期，对吧？水果的话，
0: 看老天爷吃饭，
1: 天气的影响。那蔬菜就是季节因素，但是呢，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这个回到政治了。
0: 对，我们学到是供不应求，对吧？
1: 涨
0: 价，是涨价，
1: 对，
0: 供过于求降价，
1: 那就
0: 对，
1: 便宜点儿。
0: 市场这件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调节。
1: 哎，这有点真的回到了上政治课、啊。
0: 哎，我又在上课了。还看到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每天都去菜市场啊，对价还是门清的。鸡蛋确实涨了，但是豆角便宜了，黄瓜也便宜了。夏天的菜便宜，冬天的菜贵。买菜久了你就知道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涨，有的涨有的跌，但别一直盯着看，你吃啥便宜你吃点啥也是可以的。
1: 不是，我们家这两天买豆角包括黄瓜买的还是比较勤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多
1: 接地气、啊、原因是因为便宜了是不是？
0: 多接地气、啊、
1: 不看这个价格啊。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刚有听众跟我分享了一首歌《被驯服的象》。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御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御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7: 我们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0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沙河、仁泽、南河、平江、广宗、威县、清河、灵溪，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车内切勿不要再放易燃易爆品了，开车前呢咱们检查一下车况，也严防车辆自燃。
8: 另外的话也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对吧，限行尾号是5和0，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
7: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最近的花钱有点关系的哈，就是鸡蛋。
8: 细心的朋友可能都发现了，
7: 对啊，因为为啥呢，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5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了，截止到6月9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价格已经到了10.85块。为啥涨呢？相关的专家就说了，因为去年是蛋鸡养殖比较低迷的一年，全年11个月都在处于亏空的一个状态，所以养鸡不赚钱了呀，很多养殖户就把老鸡淘汰了，也不愿意补新鸡了，那鸡少了自然蛋也就少了，再加上最近端午节厂家是大量的采购鸡蛋要做粽子嘛，是吧，还有这个天热鸡蛋也下的少，几个原因凑一块这个蛋价就上来了。
8: 不过呢专家也说了，朋友们，这是市场的一个正常的调节，它属于农产品周期性的自我修复，所以说呢大家伙不用太担心，随着蛋价的回升对吧，这养殖户呢也会慢慢的来补栏，新增产能呢预计在7月下旬到8月份会集中的来释放，到那个时候蛋价就会稳定下来。
7: 哎，我们也借着这个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家平时了解菜价吗？尤其是包括鸡蛋呢，或者平时您比较爱吃的菜，会关注到平时买的菜一些价格的变化吗？或者什么时间段你觉得什么菜是涨的，什么菜是降的，大家如果说有心得体会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您的这个买菜经历。
8: 说买菜的经历，朋友们什么时候买菜最便宜呢？大家来抢的，来看一下大鹏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啊，买东西呢从不看价格，拿完呢就付钱，媳妇儿说我钱不当钱，去年呢有次买了2根葱6块钱，我以为听错了，才知道葱也有贵的时候，从那以后呢买东西开始看这个价格了，不是抠，是不想当冤大头。
7: 哎，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葱姜蒜这一类的啊，我前段时间去超市也发现了，它有这个新蒜和旧蒜，就写着新蒜和旧蒜
8: 哦。
7: 然后呢我就买新蒜，它俩价格其实差一半，但说实话你买几头下来也就几块钱的事儿。
8: 对，
7: 然后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是真好剥啊，就是你需要用这个蒜的时候拿这个刀柄是吧，你给它 压那么一下子就自然脱壳了，我觉得特别好剥。那以后我绝对是一直是心蒜的一个忠实粉丝了。
8: 所以说呢，你平常的时候这个心蒜只要一下来就会去买，对吧？
7: 也不是，就是那时候赶上了嘛。
8: 然后我媳妇儿还挺喜欢吃心蒜的，我们家买的心蒜还在我们的这个厨房放着。我每天看到它，我就心想着，你能不能就是睡前不要吃呀？或者是尤其是在
7: 我懂了，
8: 对，你给我讲话的时候那个味道，尤其是一起出去的时候，
7: 哎，
8: 在一个密闭空间的时候，
7: 那都上班不能吃了，那我回家对着你最亲近的人吃点就吃点吧。
8: 算了，吃就吃吧，只要他开心就好。
7: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马上就又要迎来周末了，过了周四咱们就觉得是周末的时光。
1: 对，提前跟大家说上一声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咱们再期待一下周六吧。上周期待了周六，本周还得期待周六。除了它是一个休息日啊，还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又一轮的这个开战啊。
1: 五超联赛又来了。
0: 就是、没错，又在今天本周六晚上的7点，邢台赛区的第三场比赛会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打响。这次呢，是我们邢台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哪儿呢？定州队，向4连胜发起冲击。
1: 定州，哎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保定吧。
0: 定州，对呀，保定，属于保定。对，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你看邢台队先后战胜了唐山队、新集队、承德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了。
1: 那4连胜指日可待。
0: 在承德队的时候，大家应该关注到了最后一两分钟有的反转，让很多人特别的兴奋。
1: 对，确实很厉害哈。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相关的信息，那球队的整体表现呢是令人期待的。那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上一轮主场取胜之后，全队的士气与竞技状态可以说再上新台阶。那从这周一开始，全队呢已经投入训练，重点的复盘上轮比赛当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也会强化球员个人的控球呀，包括处理球以及门前终结等能力。与此同时呢，教练组结合定州队的一个技战术特点，也完成了对应的战术部署，目前呢全队上下的状态特别好，将全力争胜。
0: 没错，如果说广大球迷想要去现场来为我们的家乡队伍来进行加油的话，依然可以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相关的一个互动，来进行购票啊，来搜索新传体育文化来购票观赛。这一次的赛事门票依然是10块钱每张，但这10块钱呢，大家可以来尽情的发展一下您的票根经济啊，因为会推出很多这个购票福利呀，包括您在现场观赛的时候能领取到什么观赛包，里面有小气球、小喇叭等一些助威的物品，而且呢还能够抽奖，包括呢持印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票根，根据这个您就可以享受到很多商家专属的特惠了。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将各类观赛的凭证上传到一票游行小程序，大家呢还可以解锁景区门票的减免、文创折扣，包括餐饮住宿等等优惠的福利。
0: 期待一下吧，咱们家门口的比赛。对，我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那去到现场来进行连线的时候啊，跟我们发过来的这个视频看了也特别的振奋人心。
1: 是的，我们也看到相关视频的时候是一种激情澎湃的感受哈。
0: 哎，
1: 为我们邢台队加油
0: 加油，多吃点鸡蛋补一补。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你平时了解菜价吗？平时买菜的时候会注意到价格的变化吗？
1: 哎，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的方式，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怎么念 Duki 吗？
0: Duki Duki
1: 收到了，每天播到几点呀？2天加了会儿班，路上呢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们的声音，就觉得没有那么不开心了。哎呦，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0: 我跟你讲，文龙要卷一下，这样不够，下次他们不能再说没有那么不开心了，证明还是有点不开心，要说我变得非常开心了，这才是我们终极要打造的目标。
1: 可以可以，来看一下你的未来。
0: 回答问题啊，播到几点了？
1: 播到
0: 没头没尾。
1: 播到7点。
0: 我们晚高峰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
1: 对，2个小时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来看一下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家周边有5个超市，谁家的菜便宜就去谁家买。你看人家这能货比3家，
0: 货比5家，货比5家，
1: 货比5家，你说这多合适呀？
0: 这多好玩啊！你家没有的，我去那一家；你家没有的，我再换一家。你看这离得比较近，多好啊！
1: 你们家楼下几个超市？
0: 我们家就那一个。
1: 我们家也是一个超市，
0: 但虽然是超市只有一个，但是其他有其他的，一是商场，另外一个主要是以买菜、买水果为主的，也够。就是两方面呢。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到菜价呢？
1: 最近买鸡蛋了吗，朋友们？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过菜价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门吹来了，下班快乐，说到雅婷文龙，我来了。哎，我平时买菜呢，从不问价格，也不看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咱俩一样啊，来门吹，我也是。一般的话我感觉那个还不够费心呢，是不是？但是呢有一些年长的长辈就会去问啊，还是比较关注价格的。来看一下曼珠沙华也来了，说加班快乐，加班快乐，说好像每年过麦这段时间鸡蛋都会涨价，以前呢过麦抢收时候都没有空回家做饭，所以说呢都会腌很多的咸鸡蛋，中午呢热点馒头，就着咸鸡蛋吃点就打发了，贼拉好吃。
1: 哎呀，我跟你讲真的，这种做法到现在我依然觉得非常的好吃。
2: 这咸鸡蛋真的不用炒菜了，
1: 吃碳水真的让人会觉得快乐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看有没有人跟 Lemon Tree 一样啊，就买菜从来不问价也不看的呀。
2: 我就是
1: 为了防止大家过
2: 你是看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
2: 你被坑过。
1: 对呀，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爱去超市，我觉得大家买都是一样的价。有一次路过了一个应该是农民伯伯自己种的一些菜吧，他在那卖呢，我说这黄瓜多少钱啊，他说我的进价这个14.5元，我就14元给你吧。我说我刚从超市出来，明明是8元，从那我就知道了。
2: 他看着你，
1: 他尴尬了，你知道吧？
2: 来了一个，
1: 他觉得我不太懂菜价，长得不像懂菜价的人。
2: 就是
1: 他骗我，
2: 人不可貌相，是不是？
1: 然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人卖荷花，我也觉得是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问多少钱呀？他说，10元两只还是多少？
2: 一只吧。
1: 差不多，反正就是我是20元买了3只，

0: 后来第二天同样的价格，同样时间我路过那儿的时候，我没有买，我从旁边路过，别人问他多少钱，他10块钱2只，我瞬间觉得我是个冤大头，我再也不买这种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了。
1: 所以说呢，你以后再去超市的时候一定要看菜价，来看一下小鱼。
0: 超市我当然是看的，
1: 小鱼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关注菜价的方式是看外卖，
0: 外卖涨就说明食材贵了是吧？
1: 对，说明这个食材就贵了。还说到最近呢，外卖的西红柿炒鸡蛋明显是蛋少西红柿多，看来呢鸡蛋是真的贵了，商家也要控制成本，所以说理解
0: 理解理解，可能自己买的时候也是比较贵一点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买菜的时候有关注到菜价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呢，我们邢台市有雷雨大风，体感是比较多变的。那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7度左右徘徊，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其中呢在明天和后天的气温会比较高一些，会达到36到37度，体感炎热。那在14号呢略有下降，最高气温有33到35度。未来三天雷雨是比较分散的，局部会伴有大风和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呢，需要提醒您的是，从15号夜间开始，全市呢将迎来一场小到中雨，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安全。那雨后呢很快会转晴，在17号夜间气温会再次冲高，大家在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昼夜温差仍旧较大。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也就是6月11号，中国好人榜的发布仪式此刻正在我们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今年来呢，我们邢台市也是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愈加的浓厚，凡人善举也是层出不穷，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2: 6月9号，5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中国好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深耕乡村孝道的威县孙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傅宏伟，深层赫赫军功的广宗县退役老兵吴洪甫，包括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儿童的龙窑县老党员王小印，多年奔走一线守护红色记忆的信都区退役军人陈瑞明，坚持岗位实干深耕公益20余载的交通系统干部李义超。
1: 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讲讲傅宏伟的故事。傅宏伟呢是威县孙家寨村党支部书记，16年来他也是扎根乡村，常态化开办孝心饺子宴以及传统美德大讲堂，还有公益夏令营等等，让孝老爱亲的文明新风浸润到了邻里乡亲。他也说呢，我要把孙家寨建成没有围墙的敬老院，在每年的农历初一、15，孙家寨的孝心饺子宴呢都会准时的开席，包括村里的老人啊会围坐在一块儿，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也聊着家长里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个传统傅宏伟一坚持就是10几年。
2: 那光孝敬老人还不够，他还想带着乡亲们致富，他积极探索以文兴业、以产养孝的发展路径。那通过特色种养、孝道文旅，包括村企合作等多元的产业，壮大村经济的一个集体经济，也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那如今的孙家寨已经是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1: 没错，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到全国典范，傅宏伟又用了16年的时间把孝字写在了孙家寨的每一寸土地上。他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孝老爱亲不只是说说而已，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儿。
2: 厚朴善美、勤奋自强，这就是我们邢台的城市精神。傅宏伟和其他的4位中国好人一起用最朴素的行动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脊梁。
1: 我们也向好人致敬，向榜样学习。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在行车安全之余，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买菜了解菜价吗？

0: 会不会关注菜价的变化，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阳光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我在菜市场有一个固定的摊位，这卖菜的大姐每次称完之后呢，都会说今天这个菜比昨天便宜了5毛钱。我就问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说我卖了一辈子菜，这价格都记脑子里了，这就是专业呀，不服不行
0: 啊！对，你说你有个固定的摊位，我以为你也能卖菜呢，原来是有一个固定的摊位能买菜啊！我也知道有一个菜市场，它不是超市的性质，它是一个菜市场。然后我也经常去那儿买，你知道人家厉害到哪儿吗？我经常买一兜子菜，一般跟爸妈去的时候，比如说过年过节呀，需要大量采购的时候会去那儿。人家一堆东西啊，就是不用计算机。几块几块几块加几毛加几毛等于多少，哇，全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脑子太厉害了，
1: 我跟你讲，
0: 这不是光记住的问题，这得算呢、啊、
1: 熟能生巧，你干一段时间你也就成了。
0: 我能吗？
1: 你差不多吧。
0: 那我数学老师应该会非常开心吧。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这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分别和公园西街以及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南向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以及现在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
0: 首经路呢目前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北向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香渡区呢目前整体来说通行情况是良好的，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穿。
1: 现在钢铁路和冶金路都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同样是北向南方向，目前稍有压车。
2: 再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由东向西，还有包括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以及呢，来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在香都路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
1: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大家平时对于菜价了解吗？基本上买菜做饭的朋友多少应该是了解一点啊。
2: 来看一下蓝天，我们分享的说，我有一个习惯，每次去超市呢，都会看一眼这个菜价哈、啊。但是呢，只能记住贵的，不记便宜的。比如说鸡蛋涨到5.4块了，我记得哪天降到4块了，我也记得。中间的波动记不住，人就是这样，对损失更敏感。
1: 想到了股票，看到糖果也说了，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生鲜店，每天早上鸡蛋特价限购1斤，我7点还排过队呢。鸡蛋比超市的便宜5毛，不是为了省那5毛钱，是排队的感觉挺好的。旁边排队的大姨大妈会跟你聊会儿天，聊物价，聊聊天气，聊聊孙子，比在家里刷手机有意思。突然出现了这个人间烟火派哈、啊，
2: 突然我就想到那句话了，生活远比戏剧精彩的多，是不是朋友们？
1: 看到小海来说了，我是属于这个佛系买菜派的吧。进到超市呢，看到顺眼的拿，不问价也不看价签，结账的时候是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了。我朋友还问过我说，你不怕被宰吗？我说最起码超市明码标价呀，能到哪儿去呀。当然了，我可能是有钱人才能说得出来吧，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
2: 哎，这句话真的对。
1: 我跟你说，买菜买水果、我基本上还不太看，因为你经常吃的你也知道什么价。但是现在买冰糕我是真的不敢不看价啊，现在雪糕4个太多了。
2: 对，雪糕也挺贵的。
1: 对呀、
2: 尤其是文创类的、
1: 不知道那是什么雪糕，就在日常的这个冰柜里头啊，跟朋友一块买几个雪糕吧。当然了，你说咱们现在工作了是吧，你真花个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吃顿饭都还没关系呢。但是你要是突然说、买几个雪糕花了100多块钱，你说多少会诧异一点吧。
2: 是你去买的吗？
1: 对呀，我去买的。当时
2: 估计是价格看错了。
1: 没有看错，因为它没有标，都在那个里头、冰柜里头，你需要去结账的时候再一扫才能知道多少嘛。因为像冰柜里面都放一块了，它没有哪个价钱是告诉你这个冰糕多少钱那个冰糕多少钱。
2: 你在哪儿买的？我想知道。
1: 然后呢，
2: 我再也不去那儿了。
1: 倒不是，是因为品种的事儿啊，是因为种类的事儿，是因为品牌的事儿、当时朋友家的小孩选的时候，我就爱吃这个，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拿了几个、拿了4-5个吧，大概是90多。
2: 哎呦，
1: 那一个差不多就是20多块钱。
2: 味道怎么样？
1: 哎，还行吧。还行还行，就可能样式也比较好看、小朋友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也是吃一个情绪价值吧。
2: 对，不管怎么着，我们吃了体验了快乐了，对吧。
1: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关于你们的买菜经和买菜观。其实有的人精打细算，有的人佛系随缘，有的人呢去菜市场还能货比三家，可或者有的人靠长辈去当一些情报员哈、哪便宜了、通知一声。但不管哪种方式呢，背后的都是日子，实实在在的日子。
2: 是呀，说到这个鸡蛋涨价了，对吧？该吃还得吃。那菜价跌了之后，买到了也别太高兴，因为明天可能又涨了。这生活呢，往往总是这样，涨涨跌跌，起起伏伏。最重要的是，无论价格怎么变，你都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没错，大家下班路上不妨去菜市场逛一逛吧。如果没有需求

0: 求的话，我们也来看看菜价，你会发现你跟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更足了一点。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亚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在施工期间，南北车辆可以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津县向北到宁津，也可以从宁津走国道308线与230线的交叉南行，再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的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的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啊，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唐瑶老师，没错，就是那个唐瑶说体育的唐瑶老师。他今天啊在上班的时候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大龙啊，我跟你说，如果啊带着老公去逛街，真的是一件相当之煎熬的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周末我跟他一块儿逛街，我看中了一件衣服，179，我心里正掂量着呢，我直接从100我开始砍价，或者120，我还在纠结没想好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说话了，那个170卖不卖？不得不说，我老公真的是砍价天才。所以有的时候找男人不能找那种嘴太快的。你想想，179的衣服，我正在考虑100或者120开始砍价，他直接给我来个170。我当时我就差点懵了，我就。富强留言，龙哥，那天呢我住酒店，那个酒店上就写的禁止吸烟，结果好巧不巧，我就给那医院的那个啊，不对，医院怎么说成医院了呢，就给那个酒店的那个床单啊烧了一个洞，人家上面写了烧一个洞500，结果我一不小心一下子来了俩，老板就过来了。老板说，这样吧，那个俩洞哈，赔1000吧。我一看这俩洞挨得有点近，我就把它烧成了一个大洞。龙哥，当时我差点跟老板就打了起来。但不得不说，为了少花点钱，我也是用尽了全力。雪儿留言说，龙哥，这个假期呢我到那个故宫去了，我发现雪中的故宫是真漂亮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雪里的故宫，一半游客穿的是明朝服装，一半游客啊穿的是清朝服装。当时我一看呢，我以为这两拨人来到故宫是为了处理房屋纠纷呢。那穿现代的衣服，我们就是裁判了。你说这房屋财产纠纷到底归谁呢？王建荣的柳岩，龙哥，我这个闺蜜啊特别懂给我的这个暧昧对象起外号。比如说我的前任哈，长得很白，而且呢咧个大嘴，特别爱笑，我闺蜜就给他起的名字叫旺仔小馒头。前男友说呢，我是他的白月光，我的闺蜜给我这个前男友起名叫晋江哥。我的前暧昧对象呢是学哲学的，但人品不太行，然后我闺蜜起名亚里士无德。我的前 crush 特别喜欢骑马，闺蜜给她起外号爱马仕。我的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喜欢说我在，我的闺蜜给她起名小爱同学。我的追求者很有钱但长得很丑，闺蜜起名镀金癞蛤蟆。不得不说我这个闺蜜哈，又缺德又好笑。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漠祥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在路边我看到有草莓，我也不敢开口

我爸当时扭过头对我说，他说孩子，那个老板说了挺甜的，你还有啥问题，那个你想问问问赶紧问，不问了咱就走哈。下个 CJ 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路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说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不？我妈当时想都没想，当然了，肯定找啊，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找啊。

0: 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换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在冬天你最喜欢的发明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发明还真不是什么暖气啊、空调啊、什么电热毯啥的，我就想问一下，羽绒服谁发明的？我愿意称之为冬天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冬天我感觉我没有羽绒服的话，我根本我待也待不住。飞天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长胖了，你都是用什么心态面对你发胖的身体啊？我跟你说，我心态特别好了。比如说我这个月吧，我没怎么跑步，没怎么运动，对吧？而且我胡吃海塞的，我本来以为我这样吃着，我这个月怎么着我得胖三斤吧，但一量，哎，我只胖了一斤，我心想那就相当于我瘦了两斤。哎，我跟你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厉害了。觉醒觉醒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哪儿呢？不瞒大家说，我有一个外国网友，前两天呢，我俩就用那个英文聊起来了，聊聊他的近况，聊聊我的近况，然后呢，他就讲了他的一段故事。他说，因为公司取消了他一周两天的居家办公时间，人家呢是一周工作四天，两天呢居家办公，就两天在办公室，而瞬间就因为这，人家崩溃大哭，借酒消愁，一边哭呢一边跟我说。他想来中国工作，我当时我就劝他不要来。就因为这个单位取消了他一周两天居家办公的时间，他都敢哭，他就敢。那如果你来我们这工作，不得上吊啊？排管排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主持婚礼不？都现在这个情况了，你还用问吗？这是个主持人都主持婚礼啊。那个，我跟大家讲，那个谁快要结婚的话，就赶紧跟大龙联系啊，微信公众号你赶快跟大龙联系啊，价格又便宜又好啊。我就记得当时做那个婚礼司仪的时候，我跟婚庆公司的一个策划聊天，他说呢，大龙，就是现在哈，那个新娘那个手捧花哈，就是特别害怕往后一扔，然后大家躲开了，生怕砸到自己身上，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尴尬的场面呢，他们就把那个手捧花改名叫做幸运花、生财花，这样大家都愿意去抢了。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那个手捧花弄成那种用真钱折的花，你试试，大家都疯了。天天开开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爱喝奶茶吗？朋友为了引诱我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

0: 比如说唐瑶老师，他请我喝奶茶，我当时我就拒绝了，我就守住了我的底线。所以后来我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我自己买了一杯。后来我就回想这件事儿啊，我就是守住了底线，但我脑子确实不太好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614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啊，就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三观是什么？我是觉得做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三观指的是什么呢？关我什么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关他什么事儿？你但凡内心当中有这三观，你啥事儿都能过关关过。祥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眼皮老跳到底是为什么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当我左眼皮跳的时候，那就预示着我即将发财了，因为左眼跳财。而如果我右眼皮跳的时候，那就代表我大脑操纵的眼轮肌和眼轮神经分布区间它自动振动性抽搐，这是正常现象，请相信科学。如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也裸考吗？反正别人裸考的时候啊，人家是不复习直接考试，那我裸考呢，我是不学习直接考试。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默然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现在让你回想起来，你觉得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我现在真的特别怀念，比如说我上学那段时间啊，我可以做好几个小时的题，我特别专注，我特别学习，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爱学习，就是特别特别的沉浸当中。现在啊，你会发现我就是刚打开书刚读了一句话，然后我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哎，这个企鹅到底有没有腿啊？还是说它只有脚呢？反正我只要是看一页书，然后我只要是打开手机，书就再也拿不起来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何慧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真的能做到断舍离吗？在我断舍离之前，我在收拾我家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这次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没用的东西，这些破烂我全部都给扔了。但是当我真正断舍离的时候，拿起他们的时候，这个盒子看起来有点好看呀，说不定还能有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想，你说我拿这些美丽的废物我干什么？师庙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你们的同事最高的评价是什么？自从我工作之后，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能听懂人话是个正常人，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而我身边这样的同事确实没那么多。这句话我不敢大声说，确实是没那么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哈，微信你现在打开，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加号，你看到哈，点击，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公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看到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你就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回复感动，我今天务必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视频。在长城哽咽背诵诗的那个女孩一下子走红了，我真的是很想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不知道莫名的我也被这种氛围给带动了。大家回复感动两个字，回复感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听大龙吐槽，这个时候咱们来说说新闻。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那么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感动，我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这是真的把我给整感动的视频。在长城哽咽背诗的女孩回应走红，这是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网名为羊驼同学，健身版的小姑娘，独自从湖南来到北京，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热泪盈眶的朗诵《清平乐·六盘山》，期间多次哽咽啊！她将这个朗诵的视频发到了网上，截至到1月2号的11时，获赞已经超过了383万。小姑娘名叫陈新妍，今年19岁，是湖南第一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四学生。她早就对“不到长城非好汉”心驰神往。于是他元旦前从湖南来到了北京，穿越了1700公里，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从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下车之后，我就一路兴奋地朝着那个登城的城口走去。登到八达岭长城之后，我瞬间被宏伟的长城给震撼到了。陈新妍说，站在民族的脊梁上，我感觉自己很渺小。登上北八楼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就想录制那首《清平乐·六盘山》。这个视频呢，在长城上录完之后，我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第一次录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心情太激动了。但当第二次录制的时候，刚出开头“天高”二字，我就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他说当时“不到长城非好汉”，一路有很多男性的游客自觉地呼出“屈指行程20000”。受到了这种周围人的鼓励，他更加的热泪盈眶，后来稳住了情绪才完成了拍摄，才看到了大家感动的一幕。没想到视频发出之后啊，火爆网络，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情。于是有网友就热评啊，也许是诗里的山河太壮阔，不到单薄的身体一时装不下了。路人那句屈指行程20000更像是隔空传来的温暖拥抱。有的时候这种共情和信念才是他心中的中国心。

0: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微信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感动两个字，回复感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的魅力之处就在于此情此景有感而发，有太多的旅行都变成了打卡任务，举着手机几分钟就走了，很少人能真的静下心来感受眼前的风景。但是这个女生不一样，她带着多年来的向往而来，长城的壮阔和诗句里的豪情碰撞在了一起，那种情绪自然是绷不住的。更难得的是路人的反应，没有围观，没有起哄，反而是默默的接诗，轻声的安慰。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共鸣比那个视频本身更加戳人。不用把这件事上升到多高的高度，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旅行不必追求完美打卡，遇到打动自己的风景，不妨慢下脚步好好感受，以后再去历史古迹，与其忙着拍照发朋友圈，倒不如花点时间听听这些背后的故事，那种发自内心的触动远比刻意营造的画面要有意义的多呀。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

0: 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

0: 钱用心变，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0: 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西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

0: 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新生，
3: 转出新生，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气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

0: 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又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来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关注
2: 气象信息，
1: 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中午前后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雷雨来时呢体感骤凉，出门呢最好带上伞，注意防风防雷。

0: 一年四季。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中午前后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雷雨来临时体感骤凉，出门呢最好带上雨伞，注意防风防雷。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尾数，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再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就是你的不对。想要管理好情绪，你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屏蔽力，好的人生自会与你不期而遇。你好，我是大龙。今天晚上我们想讲讲管理好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修炼自己的屏蔽力。到底该怎么修炼，听我慢慢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

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心理学家岸见一郎分享过一个有趣的观察，在人际关系当中遭遇各种困惑甚至抑郁成疾的人，本质上都是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类人的情绪总是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因此特别不自在。把别人的评价放在第一位，无疑是对自己的凌虐。作家南派三叔曾因患上抑郁症一度想要封闭，那时他常被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评价折磨得痛苦不堪，直到情绪崩盘，他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于是他屏蔽了外界的一切信息，不在乎别人的评论，只管写好自己的文字。几年之后，他整个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稳定，一切逐渐才慢慢好起来。作家罗伊·马丁纳说，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才会真正的变得自由。千万不要让别人的眼光束缚自己的心情，无论评论是好是坏，一半看清，一半看清。将自己与外界的看法隔离开，保持内心的平静，你才能拿回情绪的自主权。第二，不羡慕他人的光鲜。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看见朋友当了高管，自己还在基层打拼，不免心生嫉妒。看见邻居全款买了房车，你却还要为房贷车贷发愁，就会莫名的焦虑。到头来，不但没追上对方的步伐，还让自己陷入了痛苦迷茫的情绪洼地。世界首位比较心理学咨询师露西·谢里丹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过去，他总把他人作为自己的生活参照系。上学时，看到别人比自己的成绩优秀，他内心就会充满自卑。看到别人的朋友圈比自己更加光鲜，他也会提醒自己不能落后。为了追赶别人，他总是会偷偷窥见别人的生活，还给自己定了一大堆的计划。但长此以往，他的生活并没有好起来，反而常常陷入痛苦当中。他这才意识到，这种比较心理已经让他变得十分扭曲。自此，他逼迫自己关掉所有的社交软件，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一切才慢慢地恢复至平静。作家张岩说过，太在意别人就不会按照自己的内心来活。管理不好情绪，是因为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生活。主动过滤掉对他人的关注，将注意力回归到自身。不被喧嚣所扰，不受外界所惑，情绪自然就好了。洛杉矶大学教授加里斯梅尔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他让一个满脸笑容的人和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看看他们的情绪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结果不足半小时，原本笑着的人也开始郁郁寡欢。可见，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源自于自己，而是源自于对他人的情绪的吸收。主动屏蔽掉他人的负面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攀岩健将亚历克斯·霍诺德一直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有一次，他需要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徒手爬上3000英尺的崖壁，期间还伴随着同伴无法坚持而放弃的哭喊声。可以说，这不仅是考验体力，还考验心理。亚历克斯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就成功攀上了高峰。有人为他做脑电波测试，不断地恐吓他，但他的脑电波没有任何影响。原来他已将所有的情绪都屏蔽掉，不去想他人会如何，也不去想接下来会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内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征服这座山。要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有自己的课题，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

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只入耳不入心，聚焦自己的课题，便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接下来是不回应别人的恶意。阿泰斯特本是美国最有潜力的篮球运动员，有次比赛他以一己之力为球队赢得了漂亮的成绩。就在他下场时，一个观众朝他扔饮料瓶挑衅，随后气昏了头的他竟然对观众席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由于事件过于恶劣，阿泰斯特被禁赛73场，篮球事业自此一落千丈。你有没有发现，恶意就像一团火，你越是想要扑灭它，就越会引火烧身。而当你转身离开，不再理会它，它反而会慢慢熄灭。一个人对恶意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作家余秋雨曾应电视台的邀请担任节目《千禧之旅》的主持人，但他的这次跨界引来了文学界的极度不满。当时有1800多篇文章抨击余秋雨是沽名钓誉之辈，根本不入流，甚至还传出了一句话：21世纪的文人圈有两件事是正确的，一是好好赚钱，二是骂余秋雨。面对大家的恶意，余秋雨却很淡然，只是回复了一句：马行千里，不洗泥沙。后来等到文化苦旅出版之后，他又遭到了新一轮的谩骂，那些人不是故意挑他毛病，就是批判他的文章不尊重文化。对此，不少文学大师都忍不住站出来为他发声，可他毫不在意，依旧该吃饭吃饭，该写作写作。正是这样稳定的情绪，才让他成为了文坛巨匠。要知道，这世上有些人根本不值得浪费一丝一毫的情绪，批评也好，诋毁也罢，只要你不放在心上，他就无法伤害我们。真正强大的人都懂得置顶自己，给自己加一层情绪的保护罩，从根源上屏蔽别人的恶意，方能守护好自己的内心。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人曾问洞岩法师，为什么弥勒佛是一张笑脸？洞岩法师回答道：得到不以为喜，失去不以为乐，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如此还有什么忧愁的呢？是啊，当你不被外物所牵绊，情绪自然不会受侵扰。当你屏蔽了无谓的干扰，活得简单一点，钝一点，你的人生就能过得更加自在。你好，我是大龙，愿你都能修炼屏蔽力，屏蔽掉所有负面情绪，好好对待自己。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我想问问你，真正理想的恋爱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有经历过那种是你想象当中的美好的恋爱关系吗？我不知道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倒是可以在今晚最下方的留言板里告诉我，你认为你的理想型恋爱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那种伴侣，但和你一起面对挫折的这一路会让我觉得很值得，这是让我觉得理想型的伴侣关系。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今晚咱们还是来聊一聊恋爱的话题，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

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很奇怪，最近总看到这样的微博，就是有一个女孩顶着婚纱照的头像，在情感博主的评论区说自己对现在的婚姻极致满意，非常强调，所以总能引起我的注意。点进他们的主页，95%都是恩爱的日常，而且他们的好老公都很一致，嫁给他们之后被宠成了小孩子，不用做家务，不用挣钱，双方父母都住得很近，随时蹭饭。而且夫妻关系里，女孩是永远的优先级，一点头疼脑热，老公就恨不得推掉当天的工作来陪你，是我这种事业狂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听起来真的很像是卖什么东西的营销号，对不对？但是真的不是，就是实实在在的素人在记录生活。虽然很多人都会很羡慕，但是作为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情感博主，我还是能够平和待之的。只是很巧合的，连续看了几个月之后，我突然生出一个很新鲜的疑问：如果是我来过这样的生活，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作为博主，我不可能把微博这么用。从20岁开始，因为有了粉丝，我就很自觉地不再更新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得到了很好的、足够炫耀的爱，而每天让这种爱意占满我的生活，人生中 95% 的快乐源自于被另一个人宠，那会是怎样的感觉？而现在他们给我的直觉是什么呢？就是得到这样的爱全凭运气。不说他们自身如何啊，至少在这段关系的经营当中，他们处于完完全全的被动状态，什么都不做，接受对方的付出就好。今天啊，我想聊这个话题，就是真正理想的关系是这样的吗？表面上看是，至少挑不出问题来，受到另外一方的全面照顾，所以什么都不需要懂，从生活到感情内核一概不知，做一个快乐的小傻瓜就好。但我觉得女孩们千万不要以这样的关系作为你的理想型关系的模板，因为这很危险。如果你理想的恋爱是你自己什么都不做，全部由对方付出，那你将理所当然搞砸这段关系。因为我就是从这种观念当中走出来的。那时我很年轻，对恋爱的所有认识只不过是一句想要被宠。我能很高效率的在暧昧期把两个人的关系完全搞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心思出奇的细腻，我会在男生可能注意到的小事上生气，哪怕是在约会的途中。他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已经深深陷在了那种愤怒里，接下来就会像放箭一样回应他所有的言语跟动作，就是一定要让他感到同等的受伤，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受伤了。这样真的很不讲理，但年纪太小又情绪化的我还是会忍不住觉得，你喜欢我为什么不能不顾一切的让我开心呢？绝大部分的女孩都遇不到我说的微博里的那种男孩贡献无求忍让和耐心的关系，而且做不到那种程度也是完全正常的。我知道关注大龙微信公众号的很多女孩年龄很小，而且我很想说，那种被喜欢就是无限被宠的说法太避重就轻了。在做对方无理取闹的小女孩之前，你真的还需要做一个让人能够跟你愉悦相处的人。建立亲密关系本来就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漫长的过程。我最近意识到这个真的很难。最近我跟我的另一半有了几次争吵，而不管过程当中我多么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说出怎样的气话，他最后都能很快地放下。我碰碰他的胳膊，他的目光就又软软地说好了好了。我也在思考，他居然每次都能那么快地消气，我一示弱他马上原谅，一点架子没有，那么快地不把之前的争执放在

心上。这其实也是他的一种付出，而我永远觉得理所当然。想了想，我觉得我也需要这样的能力来跨过亲密关系里以后可能会有的诸多的荆棘。哪有那么多甜占满生活 95% 以上的关系呢？总会有荆棘的，就像日历往后一天天翻，总会有不那么好的天气，我们也总会有那样的时刻被生活敲打得垂头丧气，只想用最坚硬的铁甲把这颗心一层一层裹起来。我们会一直牵着彼此的手吗？这一路上总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难，因为我们无法一辈子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要克服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一起走这时高那时低的路。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如果在一同披荆斩棘的路上，我们更了解对方，也更了解自己，我们成熟了，成长了，我们看到更多仅此一次的风景了，我们在人心的极寒和世界的善变里都躺过一遍，因此再也不用惧怕了，那一定是更好的经历。虽然我们不是完美无缺的那种恋爱，但和你一起面对挫折的这一路让我觉得很值得，这就是完美的恋爱。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中午前后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雷雨来临时呢体感是骤凉，出门呢最好带上伞，注意防风防雷。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

0: 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那么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王窑沟桥的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那么现在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起点处到121千米800米路段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持续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提醒广车辆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注意观察，选择绕行路线。
0: 因为沙河市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1和6，提醒一下尾号是1和6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示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那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五了，现金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哎呀，这个到了周五，这心情状态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0: 今天的温度相对还是挺高的，而且呢什么雷阵雨呀、分散性阵雨呀、这段时间也是比较频繁，到了这个节气了嘛，提醒各位及时的来关注天气变化。一早一晚还是挺凉快的，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吧，那除了这个注意天气变化之后，咱们的这个防暑啊防晒呀、该往身上涂的涂，该穿的穿，该挡的挡。
0: 你还在意这些事儿啊？
1: 你这话说的
0: 还要面子，你们出门就碰着老同学了。
1: 咱本身咱就是一小黑小，咱也在夏天咱再不注意一点儿，你这黑成什么样啊？这
0: 还以为你这没梳妆打扮出去碰见熟人了、老熟人好多年没见了。
1: 你还别说啊，就有的时候我真感觉这是一诅咒，你知道吧？你有没有生活当中试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天你每天都精致的不得了，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小虎一样，这每天头发都有人支棱着，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出门之前刮刮胡子洗洗脸，这应该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但是各位，你赶上一周末，赶上一周末什么呢？你在家呢，一觉睡到，想一下这个状态啊，一觉睡到十一点，起来之后肚子饿了，出去觅觅食吧。然后完了之后你脸也没洗，头也没洗，牙也没刷，然后穿一跨栏背心，一大裤衩，一人字拖出去了。拿着手机正在这晃呢，你知道吗？正在这晃呢。
0: 什么形象啊这是？你不上班也就这样。
1: 周末对，不上班就这。然后呢？一出门一扭脸碰上了好久没见的老朋友或者是老同学，
0: 好久不见的女同学，
1: 括弧女弟，你就是寸不寸？
0: 也挺尴尬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咱每天来上班，虽然说是广播，但是呢，也没有说完全的那种不修边幅就这样来上班了。你多少还是要收拾收拾自己，只不过
1: 捯饬捯饬自己。
0: 对，跟上镜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每天也没有说就是难以见人呐这种感觉哈。就有一回我值班，就早上值班，因为咱们这个九点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小敏就来接班了嘛。然后就你想周末我九点回去了，那个家人都还没睡醒呢，我都带个早餐给他们回去，早晨也碰不着什么人。我就真的就是属于很松弛的一个状态就来值班了哈。结果那天房产周末的时候
1: 没洗脸，
0: 对，没洗脸，然后穿的也很随意。来了一嘉宾，那嘉宾就是我初中同学，当时我们关系还行啊，然后就是后来因为上高中也没在一起。

0: 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在湘东区，后来搬到了新都区，就是整个就是生活圈子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眼就互相就认出来了。就懂那种感觉吗？
1: 能懂，
0: 好尴尬。人家说哦，你看我同学在电台当主持人呢，一看就这形象。但是天都塌了。
1: 以前初中的时候关系还挺好啊，这回见完之后关系就不怎么好了。
0: 那倒也没有吧，就是你总感觉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也好啊，或者是很多年没见的一个朋友也好啊，你会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就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好的印象啊，因为长大了很多年也没有见了，就让人觉得哎，你看这个形象也还不错、啊、是吧？都还挺好的，就想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结果哎呀，真的是
1: 留下了。
0: 你这大周末的，平常小敏周末根本就不请嘉宾的，为什么赶上那个周末请了嘉宾，还是我认识的嘉宾，
1: 印象极其深刻、啊、
0: 真的是、啊、
1: 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跟我爱人只要在同一辆车上，你比如说我开我的车，哎，副驾坐着爱人、我们出去了，
0: 就这个机会很难得吗？你俩在同一辆车上？
1: 不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比如说到了一个商场里边，那个商场里边巨难停车，特别难停车，但是我跟我爱人只要一脑袋扎进去之后，离超市最近的口那一定有一辆车准备出去。
0: 那挺幸运的。
1: 哎，我经常跟我爱人开玩笑，我说咱们俩在一块真是幸运宝宝。
0: 哎，这又撒上狗粮了，又秀上恩爱了。
1: 你这寸不寸吧，就特寸的一件事儿。
0: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瞬间吧，让您觉得挺巧的，挺寸的啊。咱们这话说叫挺寸的，
1: 特寸。
0: 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有这种经历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917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

0: 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4走遍中国栏目推出四集专题片《光阴的刻度》。那么首集礼词聚焦三位陶瓷修复师，其中将舞蹈韵律融入文物修复的青年教师在百年古建中修复古陶瓷，用扎实的美术功底死磕窑变釉修复难题。他正是从邢台走出的90后文物修复师张亚旭。
0: 6月10日，河北隆尧金麦郎食品小镇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这一荣誉标志着中国方便面产业再添一项全球第一。
1: 邢台全市职工文化5+1精品创作大赛正式启动。那么本次大赛呢，参赛作品共分为图书、报告、文学、诗歌、歌曲、短视频，同其中呢，短视频包括微电影、情景剧五大类别，全程采用线上报送方式，截止征集的时间为7月10号。
0: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的预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出现冰雹，同时今天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为此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继续来关注，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那么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日开始至6月24日结束。
1: 6月14号周日上午，我市将在主城区举办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根据交管部门临时管制方案要求，我市多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绕行，以及区间运营和临时停运等调整措施。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那种特寸的事儿，您觉得啊，好巧啊，好寸呐，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互动。
1: 来来来，刷一下大家的留言。那刷之前呢，提醒各位，今儿限行尾号1和6哈，别忘了。
0: 静玉早上好，满珠沙华。
1: 随性的行走，寸寸欢喜，静观春花秋叶，闲邀清风明月。
0: 你怎么感觉看见我大姨跟我大姨夫的微信名了？春花秋叶，清风明月。
1: 就是我刚才想的是《西游记》《武装观》那俩道童，是不是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这一路四季更迭的清欢才是生命至真的厚礼。平凡岁月温一壶陈酿，烟火人间静候半窗清辉。早安。
0: 那边包含了好多微信名，烟火人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颜良，早安，打卡打卡。今日提醒，别让空调房困住你的脚步，去感受阳光的炙热，晚风的清凉，夏天的美好值得你流汗探索。
1: 哎，没有，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南北头窗户对着开，这过堂风一吹，我觉得还挺凉快的。晚上你晚上得盖一薄被子。
0: 是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今天有高温还有雷雨天气。
1: 不是因为咱岁数大了吗？
0: 不能够，就是天气比较友好，是吧？让大家晚上少开会儿空调。
1: 周五迎着朝阳开启新的一天，愿好运与财运相伴左右，踏实耕耘，勤恳做事，机遇接踵而至，财源缓缓聚拢。哎，我愿意听这个。身体健康无忧日，日子蒸蒸日上，万事顺心如意，富贵常伴身旁。
0: 有一个算一个，听到的都算，都接到了，
1: 都发财，
0: 接到了，
1: 都发财，都发财。
0: 大杠，早上好，梅老师，早安，周五啦。最近梅老师上班这个状态啊不一样，每天出门都可早了，
1: 尤其是到了周五上班这个状态更不一样。
0: 怎么到期末的时候又开始早读啦？7点半就早读上了，这学期都快结束了呢。而且这个下周您又放5天假了，这周努力工作，又是开心工作的一天，朋友们。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生活当中遇到过哪些特别寸的事儿啊？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邢917"，后台留言互动，康乃馨，这个每天有一个限号提醒真好。
0: 必须的，有时候挂在嘴边上，可能到临近那一天，突然间就忘了忽略了这个事儿了啊！我们能提醒大家呢，在。

0: 车友群当中啊，我给大家发消息。另外呢，在每个节目开口也会告诉大家，如果说您出门之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档九一七"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就回俩字儿就行了啊。你们今日限号是多少？您多了就俩字儿，限行或限号，我们是有自动回复的，它有触发关键字了啊，就自动回复了。您查询一下。
1: 这个，我看行九一老灯。
0: 下属
1: 中灯，
0: 下属
1: 少灯。哎呀，提醒一下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06。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也会听到这个听众朋友来说啊，这个还好没出小区或者这个小区口，一听这个限行，刚好赶紧往回拐。这一天那省了一个罚款的钱，
0: 哎，
1: 多好啊！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您一开限行尾号，那就拍上了啊，就生活当中这种特寸的事儿。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本周天气节奏变化飞快，前期有雷雨和阵风，中期呢是晴热暴晒，后期再迎明显的降雨。未来三天雷雨加大风，体感多变，白天最高温在33到37度，夜间的最低温在19到23度。其中今天明天气温较高，体感是比较炎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晴转雷阵雨的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那么天气变化比较快，先阴后雨，气温呢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小幅回落，之后呢再次升高。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有雷阵雨出现的，主要降雨时段呢预计出现在下午到夜间。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边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下道路通行情况，到了孩子们上学的时间点儿，冶金路沿线各个小学门前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尤其是育才小学南北双方向和八一大街这块，朋友们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避开这儿，从钢铁路或者是首径路来绕行。
1: 其实呢，周五的早高峰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太过担心，应该担心的应该是晚高峰，是吧。
0: 但是今天晚上天气不是很好啊，根据预报来说，下午到夜间可能会出现雷雨甚至局地还有冰雹，你晚上就别出门了。今天约撸串的啊，你们找一室内的，你别到时候吃着吃着人家商家临时再给你现搭棚子。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晚高峰的时候这个接孩子，孩子放假呀，我说的这个呀，
0: 不是刚开销吗？不是高考完刚开销，这周就别放了。
1: 你跟孩子
0: 咱俩一不是老师二不是家长的。
1: 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呢，就是在我们的新华路啊，新华路快到临近了这个大同街之前。

0: 前那、在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段压车，
1: 对，
0: 就是公交站牌是吧？
1: 改造了是吧？
0: 路口这儿，路口这公交站牌旁边、
1: 对，我最近没从那儿走，但是看到好多朋友说这个路口经过改造之后呢，有一些调整，就地上的标识标线哈、车道增加了一些变化，大家呢提前关注留意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生活当中那些遇到的特寸的事儿，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哎，洋洋，那、洋怎么今天出门这么早、
1: 啊、
0: 就怎么了，你们一到周五都嘁哩咔嚓出门早是吗？
1: 错峰
0: 说，我最好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的时候，发现他姑父的爸爸是我婶儿的舅的。等会儿，等会儿，
1: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发现的？
0: 他
1: 姑父的爸爸，
0: 姑姑
1: 老公的爸爸，
0: 姑父的爸爸是你婶婶，
1: 是他叔叔的
0: 叔叔
1: 媳妇儿的
0: 舅
1: 舅。
0: 所以
1: 你是怎么发现这么？
0: 等会儿，
1: 人不是说在邢台你打听个熟人，
0: 不不不，
1: 你不用拐仨弯，你这你是挺熟人的。
0: 等会儿，听众朋友们，这个小虎求助一下，就是我们洋洋他说的这个关系啊。那好，问题来了，他和他高中同学是什么关系？
1: 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你想，你跟你姑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对吧？
0: 姑父的爸爸
1: 是他
0: 婶婶的舅舅，其实都没有血缘关系。
1: 对呀、啊，他婶婶跟他也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对吧？
0: 你要是练的，能练出点什么关系来？
1: 你说吧，反正是挺巧的，是挺寸的啊，是
0: 寸成这样。
1: 说成啊，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多少沾点亲戚，但是这亲戚是不是沾的有点忒远呢？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么绕的一个
0: 关系？对，我也想知道
1: 怎么提到这事儿的，这是我很关心的问题，怎么提到的？
0: 姑父的爸爸
1: 突然间聊到了一个人，说啊，这个人我也认识，这是我婶儿，他舅，怎么你连你婶儿他舅的名字都知道？
0: 你们这个友好的家族体系，
1: 爸爸的名字你们都知道、
0: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姑父的爸爸是另外一个人婶子的舅舅，所以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这个我觉得
1: 是同学关系，
0: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放在这个中文考试后面的大题。
1: 同学关系，高中同学关系，题干当中已经给了，说了洋洋说了，我最好的高中同学。你们，我真的很好奇啊，
0: 你
1: 们
0: 是
1: 怎
0: 么知道
1: 把这个事儿给编排到一起了，
0: 给梳理清楚的，
1: 怎么确定的，
0: 聊
1: 的
0: 一什么话题，
1: 这么个亲戚的人，挺有意思。
0: 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有一个习惯或者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姑父他们家就有。
1: 我想知道他姑父他爸爸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儿、然后他婶儿他舅舅就说啊，我这儿我们家亲戚也有一个干过这样的事儿，发现是一人儿。要不就是事儿很离奇，要不然就是这个人，
0: 要不然这个
1: 特别，
0: 这个东西就很稀奇。我猜是可能是
1: 盲猜得是这样。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说的就是我们家亲戚也比较少哈、就猛一说这种关系，真的要好好的梳理一下，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呢。
0: 张爱丽丝，女同事一天三次相亲，三个不同的介绍人，但是见的都是同一个男生。
1: 这一个男生请这一天假真不容易啊。
0: 就是关键是
1: 请一天
0: 假，两个人，哎，关键是什么呢？两个人心里边都期待可以见到三个人。
1: 对，这男生想着我今天我好不容易我请一天假啊，
0: 我可以见三个美女，
1: 我介绍你们多给我介绍点成不成的，我都先去看看。结果发现，好，这份难得的缘分，后来呢？有后续吗？
0: 我觉得如果
1: 他那个电视剧演的叫什么《媳妇儿的美好时代》，
0: 就
1: 那个谁演的，海清演的，
0: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呢，就有点注定的意思啊。就如果呢，这两个都还不错，然后呢，脾气性格也都比较和，
1: 说明三个介绍人都觉得他俩挺合适，除了当事人不这么觉得。
0: 你们这两个人不妨处一下子试试呢，就刚跟昨儿说的一样，有枣没枣，你打三杆子。
1: 要有硬伤，实在接受不了的就算了，
0: 那就算了。
1: 虽然有缘分，但是要有缘无分，
0: 有缘无分啊，
1: 那也没办法。
0: 所以我说，如果要没有这些的话，你不妨试试。
1: 对，所以张爱丽丝有后续吗？他俩后来怎么样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特寸的事儿，自己身上发生的哈、身边的人听说过的都行，在公众号我看行九。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县城尾号106，各位早安，我小虎。周五了。
0: 今天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遇到那些特寸的事儿，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我刚刚不是问了吗，我说洋洋说的这个就是姑父的爸爸和婶子的舅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月下读者说到了，说这个关系我知道，叫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0: 这不是人家就打着了，你要搁咱来说可能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事儿，
1: 哎，
0: 你要是真这么论的话，有可能我跟小虎啊这
1: 对对对对有点关系，
0: 也能有个熟人是相互，但是
1: 有点关系，
0: 怎么发现的这个事儿呢，你有可能你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类似的关系的情况，
1: 对，你除非是
0: 你说不到那儿啊，
1: 你除非是一个特别巧特别寸的这个场景和事儿，你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嘛，就是我和我爱人就认识的一个经历，之前的话是口罩时期，然后看电影的话你得拿身份证来登记啊，我刚好拿身份证，他看到我身份证的家庭住址，然后就是才说，哎，你也是在那儿住啊，就这么一说一算下来，我们俩哈，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个平房跟我爱人他们家是中间就一道院墙，邻居，
0: 你俩都结婚了，他不知道你户口在哪儿。
1: 啥呀？不，谈恋爱的时候，
0: 哦，
1: 那时候谈恋爱还没结婚呢。
0: 哦，
1: 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0: 是户口所在地是吧？
1: 哎，对，
0: 小时候上户口的那个地儿，
1: 上户口那地儿，
0: 原住址。
1: 哎，所以说，就你看，就很寸嘛，对吧？然后一回去一说，哎呦，两家人都知道，除了我们俩。
0: 大黄蜂，大概10年前吧，我记得特清楚，连续3天在同一个地点。大概啊，同一个时间段连续3天打到了同一辆车。
1: 怎么着这
0: 要不是偶像剧里这么演的，还真以为对方有点什么，是故意在附近蹲守，转了3小时就为了等你。
1: 等你
0: 啊，那不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在那蹲点儿，然后来了假装偶遇，哎，我刚来，真巧，第二天还真巧，
1: 哎，真好，哎，所以大黄蜂就是到了第3天，你们俩撸串了吗？
0: 怎么还互相耽误上工作了呢？
1: 就
0: 非得把这一段寸的事儿给他延续下去吗？
1: 这要我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天，哎，师傅，第一天师傅你好，第二天，哎，师傅，第3天，哎呦，
0: 就是你，
1: 晚上喝点儿。
0: 有师傅再也不接你的活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哈，就比如说到了那个地点，师傅呢也是在附近住，
0: 有可能真的师傅就刚出车，
1: 对，那个时间可能师傅也是下班回家，
0: 或者是刚吃完中午饭，
1: 哎，是
0: 正好就在附近，就近派单，
1: 哎，寸了，巧好了。
0: 暖，早上好，早上好。说前年啊，我对桌刚调过来的时候，我爸一好哥们儿给我打了一电话，让我多照顾照顾，我还纳闷儿呢，哎，结果一说是他外甥，哦，爸，
1: 父亲朋友的外甥，
0: 哥们儿的外甥啊，对，
1: 对吧？
0: 对，
1: 父亲朋友的外甥，
0: 哎，正好调到你对桌来了，
1: 就是暖他叔叔的外甥，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对吧，
0: 相当于
1: 叔叔的嘛，
0: 一个弟弟嘛，
1: 弟弟。所以这个他
0: 就是有备而来，
1: 对，
0: 肯定爸爸早就打好招呼了，你上上我闺那个部门，
1: 哎，对，
0: 到时候让你姐照着你点儿去吧，放心吧，到时候我给你姐说一声，
1: 哎，对，然后这个弟弟光跟姐姐
0: 怎么了，给姐姐打水，给姐姐擦桌子，
1: 我想说光伺候姐姐，
0: 啊，多照顾，就是这么照顾的是吧，暖。
1: 蜗牛，这个我姐夫的妹妹嫁给了我舅舅家的儿子。
0: 哦，这个我能理解。
1: 我
0: 等会儿，这个倒是挺近的。
1: 姐夫
0: 的妹妹。
1: 姐夫的妹妹。嫁给了我
0: 舅舅
1: 家
0: 的儿子。家
1: 的就是妈妈那一挂啊。
0: 嗯。
1: 舅舅堂的那挂。舅舅家的儿子。
0: 这可以的。这嫁给你表弟了吗？这没有血缘关系。这两家更亲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

0: 继续来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寸的事儿。可乐说，我们有一次出门吃饭啊，路过冰淇淋店，我就挺想吃的，但是我又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然后我就让我老公带着孩子先去吃饭，忽悠我们家孩子说碰到熟人了说两句话，明明啊看着他们进去了，然后我买完冰淇淋一扭头，我闺女就在我后边站着呢。突然间觉得我闺女有什么特殊技能吗？叫瞬移。
1: 瞬移，不，我觉得
0: 进去了吗？不是上饭店了吗？
1: 我觉得这个你不应该揍老公一回吗？你这么大
0: 怎么看的孩子？
1: 对呀、啊，这么大的一人一闺女都看不住吗？不过我觉得从侧面，
0: 这什么事儿不能心虚、你知道吗？就不能干那背着人见不得人的事儿，马上就被人戳穿和发现了。
1: 哎，确实，老话不还说了吗？但凡干点心虚的事儿、马上。说实话，你越怕啥来啥，
0: 不出门就让人知道了。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0: 爱人的全责吧。
1: 嗯，有时候也
0: 是
1: 这样，
0: 你看爱人全责，爱人全责，
1: 对，就跟我接孩子放学一样。其实，小朋友很少，他上学也不能带钱，学校也不允许你在小卖铺啊、学校附近的这个商店呐、随便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赶上一回哈，我接孩子，我平常都从那个路上，都从那个东西路上过，我这一次突然间
0: 换一条路，
1: 我换了一条南北路，结果就发现，就那一回，我们孩子就从那个我处职的文具店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根冰糕，哎，我说你怎么吃上冰糕了呢？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不是老师不让带钱吗？对呀，你不是在那个文具店储值了吗？
0: 对，
1: 是啊，储值卡。我说你买过多少次？今天是被我发现了，我就买了这一回，因为你接我晚了一分钟，我心想这一分钟我别干等，我上那文具店待会儿还凉快，我就买了这一次。因为我确实我也相信啊，你储值卡那个余额变动的话，我这儿是会
0: 收到提醒的。
1: 对。真的就那一次就被我给发现
0: 了，就
1: 错了。哎，让孩子心里得想着，哎呀，我这一次被我妈发现了。但是家长心里得想着，我这回抓住你了，你不定得有多少回
0: 了。要没抓住的呢？
1: 有多少回了都？
0: 都寸。
1: 嗯，
0: 老董，早上好，温暖，早上好，今天又可以听故事了啊。
1: 那你来讲讲你的故事。
0: 嗯，何刚同尘 ，A 和 B 是夫妻。
1: 啊，我头要炸了。
0: A 和 B 是夫妻 ，C 和 D 是夫妻 ，E 和 F 是夫妻 ，G 和 H 是夫妻，四对夫妻啊。A 和 C 是战友 ，B 和 D 是小学同学 ，A 和 E 是同事 ，B 和 F 是初中同学 ，A 和 G 是同事 ，B 和 H 是高中同学。
1: 这是你们矿上子弟吧？
0: 所以
1: 长大之后还得一个圈儿。
0: 所以这八个人是什么关系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朋友关系，
1: 同学或朋友，不是，首先夫妻、朋友、战友或同学，反正就是跑不了这么几个关系。
0: 这一个圈，
1: 你们都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吧？
0: 对，我觉得保不齐就是
1: 长大之后可能也没有换圈子，然后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0: 哎，确实
1: 认识的还是这么一波人。
0: 而且呢，大家在一起，就无论是这个以后的工作也好，或者说结婚也好，大家都知根知底儿。对吧，
1: 这也太熟了，一点秘密都没有了。
0: 有点像一个大院的，或者
1: 小时候考多少分这都知道。你小时候
0: 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脾气，
1: 赢过谁的玻璃球可能都知道了。
0: 嗯，
1: 这也太知根知底了啊。
0: 有点乱。
1: 反正我是没绕明白，
0: 我只记住了，就是有四对夫妻，
1: 人缘复杂但关系不复杂。
0: 对，我只记住有四对夫妻。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